0: 说这么一种心情来做这件事。
1: 您曾经说过，说想让所有的网友知道，
0: 嗯，不是原来的所认知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锦州所处的方位，那是北纬41度多一点，那我就可以联想到在这条纬度线，在世界上啊，保加利亚呀、美国呀、意大利呀，在这个纬度还有哪些，另有一块是当地产，都是从海国外边运到的，那这块石头来源于哪儿，又怎么运到山上啊，这样一来你就深入研究，就会有味道，
1: 有意思，
0: 有意思、啊、这个情况啊。再加上以前的凤国寺啊，它是现存的了抖音快手，因为每个平台它是受众的不一样，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这都学会了自己发。

那比他平时攻击的猎物强壮许多，但是只要能找到弱小的个体，他未必没有机会。我们的实力

0: 他们必须尽快吃完，以免附近有食腐动物。面对挑衅，他们只会跑开，不会再回来吃猎物。
1: 没有什么更让我开心的事了，他们可都比黄金还要珍贵，我简直不太敢暗中偷看他们，生怕打搅了这些珍贵的小客人们休息。
2: 山地侏儒附属曾一度达到灭绝边缘，科学家们推测在野外。
1: 哇，看见了吗？这两个小东西是山地侏儒附属刚生下不久的孩子，
2: 只要袋里待上大概4到5周，之后在窝里继续待上5周。在这期间，他们的主要食物是母乳，到大约第10周时，幼鼠断奶，短暂的童年结束了。它们是澳大利亚唯一真正冬眠的哺乳动物，冬眠时间大概有5到7个月。在冬眠时间，如果没有吃下足够的食物，它们很有可能会熬不过严寒的冬天。
0: 一只的郊外，现在咱们来猜猜它养了什么宠物？是袋鼠？不对，
3: 我特别爱我的鸭子，它们能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0: 布瑞恩可不是普通的养鸭老汉，他喜欢装扮鸭子。
3: 今天我的鸭子会穿一些让
4: 只赶快走人
0: 犯了砍头大罪，
4: 比如我们圣诞节能收到的圣诞袜，这些小狗也能收到，袜子里装着小饼干、狗粮以及一些不会发出尖锐声响的软玩具。
0: 哦，我没听错吧？
4: 早上男仆会带着威尔士柯基犬去，
0: 他可是我们人类现存的最近的近亲之一。在东南亚的丛林中，红他们之所以
5: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吐放。
6: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7: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

0: 妈妈帮你买白糖包吃好不好？啊，妈妈，妈妈帮你买白糖包吃好不好？啊，好不好？不跑啊，乖啊！
1: 不行，
0: 妈妈。

0: 咱们下个班吧。
1: 妈，你真相信薛君山能守着湘军过下去啊？我都真担心他过不去这个坎儿。薛君山现在全家人都。

0: 表哥。
1: 你来了，刘医生，湘军就拜托你了。

0: 所以你想把我姐推给表哥，自己一走了之啊？
1: 你是想哪儿去了？你看你这孩子，别胡说。我现在你是不是也得为姐夫做点事儿？你姐夫对你姐怎么样？好不好？啊，都看顾清明这个大公子的了解是吧？他将来会不会舍得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别人？到时候你的肚子争点气啊，难看了，姐夫不认。最好是能生一个像你的小暖这样的双胞胎，那我就更满意了。啊，我走了，我疯了。我老婆疯了，儿子也死了，我老婆现在身子也坏了，再也怀不上孩子。我薛君山从此就断了后了。我
2: 兄弟，
1: 小日本子赶跑了。报纸上虽然天天说什么辉煌胜利啊，什么歼敌两万、三万、四万的，那都是扯淡。咱们知道，小鬼子还会回来。小鬼子回来，我就得上战场。你不一样，你得留在长沙供你大嫂的情况不好，我怕她出事儿。哎呀，这一大家子。

0: 你都得替我照顾。行还是不行啊？你别这么看着我，
1: 不敢动身手。你放心，你的家人，我一定会照看好的。
0: 还有那个香香，
1: 嗯，
0: 答应我说，你俩有孩子以后过去给我一个，你舍不舍？
1: 啊？
2: 来，行行，
3: 徐大哥。
0: 别拉拉扯扯，
2: 师傅，
0: 坐什么坐？
2: 师傅，
0: 老干差你这顿酒是怎么着？

0: 你是冲姐夫啊，还是顾清明啊？
1: 我都冲。这顾清明怎么回事啊？他明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带着姐夫去喝酒，他是不是想给那姓薛的摆个庆功宴啊？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男人何以解忧，借酒消愁。
1: 他就应该愁。
0: 不对呀，昨天你还说呢，因为姐姐喜欢他、爱他，大家都能原谅他。
1: 反正我一看到他喝得醉醺醺的样子，我就生气。

0: 你怎么来的？我怎么不能来？走，带你吃饭去。工作呢，吃什么饭啊？再忙也得吃饭，走吧。
1: 走吧。小莫，帮我看一下。
2: 这儿。别把我当小孩逗了。
0: 对，你不是小孩了。他看上了一个长沙妹子，你呀，你这毛躁女婿是不是就上门了？
1: 你发财还没一天呢。
0: 刚还说自己不是孩子了，你呀，还是那样，做事情毛毛躁躁，慢慢悠悠的。
1: 你们是？
0: 还说要到最前线去，全家人操碎心了。
1: 吴小姐的意思我明白，请您转告

0: 种工资格根本就不可靠。
1: 那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2: 刘老子，
3: 这么激动干什么？你说的就不对，顾清明他就不是这种人，对吧？他要是这种人，不早就成你二女婿了吗？
0: 瞎谦虚呀！你怎么就不信我吗？我刚刚明明在外边看见，
4: 不让人家死犟着不肯点头。你以为所有的女人眼睛都瞎了？
1: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
3: 香香，咱不生气啊，这事本来跟你也没关系。
1: 香香，
3: 哎，顾清明绝对不会有这事儿，你相信我，香香心里有他啊，这事儿我来办。几瓶酒，喝多少？
0: 哪怕他顾家就是再有钱有势的豪门贵胄，如此家风不正，我们也看不上。
3: 你真看见了？
0: 哎呀，这种事我不看见我能编出来吗？
1: 金山，你还是去问问吧。
3: 要不，哎，我找他问问呗。
0: 问什么呀？你非得让人家羞辱一番，你才死心。
3: 哎呀，顾长官，来来来来来，
5: 怎么了？

0: 这心夜茫茫，
1: 没你进去。家里来人了，我姐姐在看我。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0: 不是，姐姐给你捎一点东西了。
1: 鬼才让你东西呢！
0: 行了，你别哭了。
1: 鬼才哭呢！
0: 就要调到御史室了，要驻扎在京城。
1: 鬼才！什么时候走？
0: 明天。
1: 那我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呢？

你每次见到我就跑，我哪来得及告诉你啊？先坐着好吧。

我听你姐夫说，说你答应舍一个孩子给他，我想跟你说一声，想告诉你一声，我也答应了。

0: 来新伤员了，出来帮忙，快！
1: 看完这场伤兵，我就要去浴室吃了。
2: 不行，再回走吧，要快点了。

0: 小伙，眼看着部队就要开拔了，你也不跟香香嫂子多说几句。
1: 别多嘴，开车。
0: 过来。

0: 香香，我先替你一下，别绷着了，赶紧去吧。去啊。
1: 郭建明，郭建明。

0: 你要走了。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注意安全。
1: 我知道。

写信给你。当我们胜利的时候，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

0: 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刻。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还要买什么呀？我想给平安买件新衣服过年。好久没给孩子添新衣服了，爸妈平时不让我出门，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才能陪我回老家。
1: 买。
0: 爸妈说外面不太平，平时啊出门也不让我带钱，只好等你回来给我付账。
1: 哥，嫂子，
2: 没事，你去吧。

0: 先生太太，想做衣服吗？我这有上等的红色料子，他会以后就没进过货。这是第一批。
1: 我想给孩子买件新衣服，您这有现成的衣服吗？
2: 哎，有啊，请问这孩子多高？
0: 大概这么高，这么高。哎，怎么像我欺骗的样子了？
2: 三岁，三岁。
1: 啊，有。
0: 是啊，还是你想要主导。
2: 好，
0: 我给太太包上。哎，衣服，那件衣服，那是平安的衣服，就拿那件，对，就拿这件。

0: 那你就多请几天。
1: 医生护士都忙不过来，哪回得了家呀？
2: 妹子长大了，懂事了，可是这账一年一年这么打个没完。这香香的亲事什么时候才能定下来呀？我这心里总是悬着块石头。
3: 妈，
1: 够大的呀，叫你也不应一声，我是不是得弄个梯子够着你啊？
3: 什么？
1: 够着给你喂饭，别写了，
2: 快吃。
3: 等一下，把这个抄完。
1: 什么呀？山东济南朱配，四川郎中刘。
3: 如果以后他们亲人来找他们，还可以顺着这个线索找他们的墓。
1: 别写了，我替你写，吃吧。
3: 好好写啊。
1: 嗯。
4: 哎，
3: 不没心眼儿。
4: 哎，你倒是提醒我。

0: 什么呀？懂什么呀？人家现在军务繁忙，怎么有时间给我写信啊？再说，现在湘北都打仗了，他说不定已经去前线了呢。
1: 吴清明要能上前线，
0: 打最难的仗，要么就打最露脸的仗。他说这是委员长跟他们说的，他还说他刚报到的时候他都不想干了，说以后鬼子多着呢，有的杀。
1: 行，你别伤心，我睡觉去吧。

0: 现在来不及了，来不及向战区长官汇报了。我命令。
1: 快，志哥，
2: 快点，
1: 到哪儿？

0: 起来。
1: 是。报时度，阵地已经布防完毕，各团除去阵亡还有重伤的，大约还剩下一半的人数。
2: 好，通知各团必须保持。

0: 我们今天根本就没有这局，居然还需要人护送。
1: 您先别生气，师长他那也是。
2: 不在吗？
1: 师长让我们奉命保护你。
0: 保护我什么？
1: 我他妈不需要啊！我。
3: Stop!

没事了，没事了。

0: 2个星期没有给我写信了。
1: 账打成这个样子，没脸写信。
0: 报纸和广播天天都在说账打成什么样，你不用跟我说，我就想知道你人安不安全。
1: 放心吧，我死不了的。参军3年多了，我依然是保险柜里的存放图。护送伤兵的任务，没有人想到会遇到鬼子。
0: 最好别遇到。
1: 我们歇够了，就赶紧离开吧。我怕这周围还有日军。
2: 来，小莫，交代下去。歇够了，赶紧离开。
3: 我来吧。

0: 这孩子真可怜。
1: 你们看，孩子一到护士长手里就不哭了。
2: 护士长的丈夫还有孩子都死在重庆大轰炸里了，别提他的伤心事了。

呀，这。

0: 小心点，小心点。
1: 长官，剩下的鬼子都被打死了。

0: 事者，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来，毛毛，
2: 吃口饭啊。
1: 毛毛听话，吃一口。毛毛听话，咱们吃饭了啊。毛毛乖，就吃一口好不好？
3: 毛毛怎么啦？不吃饭是不是想爸爸妈妈啦？毛毛吃饱饭才能去找爸爸妈妈，知道吗？毛毛乖，有力气就能找爸爸妈妈。哎，真乖。
1: 那位顾长官情况怎么样了？
3: 刚从手术室里出来。
1: 你去照顾他吧，这里有我呢。
3: 金凤，护士长就真的没有其他亲人了吗？

0: 我帮你把手换下药吧。
1: 啊，不用了，嗯，你留着纱布还是给别人用吧。
0: 那你怎么办呀？
1: 我没事儿，他还没醒呢，你去看看他吧。
0: 嗯。

你醒了，麻醉药刚过，你要是疼的话，你就跟我说说话。你走了以后，

0: 傻丫头，别难过，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你听我的话，乖乖待在医院里，哪里也别去，知道吗？
1: 顾清明，你到现在还想撇下我吗？
2: 嫂子，
3: 长官，
2: 刚才师部来了两个人，让咱们马上回去报到。
1: 麻烦你回去报告一下，现在顾长官伤势严重，不宜有任何活动，麻烦你了。
0: 别，香香，香香，听我说，你不要替我擅作主张，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1: 如果你想赶紧好起来，就得听我的。

0: 那两个已经安排完了。
1: 好，知道了。
2: 警官，刚刚来了个重伤员，情况还不是很稳定，隔离区还有没有病床？
0: 好像没有了，我这还有一个。
1: 哦，好的，马上安排一下。
0: 好。

0: 小满，我还是觉得去你们家雅商不太恰当。
1: 吃了败仗是吧？怕丢人是吧？告诉你啊，我们家怕的不是丢人，怕的是回不来。这样下去，鬼子很快就会打进来。好好养伤吧。
0: 那你好好帮我看着香香，别让她累坏了。
1: 还是叫她累点吧，累点就不算牛角尖了。

0: 小顾，你醒了？哎呀，昨天你那个样子真是吓死我了。来，喝口水。
1: 不用麻烦，我自己来。
0: 别动。来。哎呦，香香回来了，正在换衣服，马上就来看你，啊。
2: 奶奶，
0: 香香，你来了，你们聊吧。
2: 辛苦您了。

0: 想想，你不用为我做那么多的。
1: 你什么意思？我问你，我们现在什么关系？
0: 我不想麻烦你全家这样照顾我，我会很过意不去。我欠你的太多了，
1: 郭清明。你现在已经欠我的了，以后还会欠我。我要你现在就要报答我，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从现在开始，你整个人都是我的，只能听我的。
2: 天空染成了灰色，
1: 别想了。
2: 身后燃烧着战火。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锦州市委13届11次全会举行，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检视快办加问办协同，泰和税务打造便民办税新模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3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市委书记刘克武讲话。
1: 会议指出，即将召开的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会议。要切实增强开好这次会议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努力把这次大会开成一次集思广益、团结务实的大会，开成一次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大会。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好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十五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基本定位，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贯彻到报告中去，充分吸纳各方面意见建议，科学谋划锦州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要扎实做好党代表选举和两委委员人事安排工作，坚持党管干部突出政治标准，坚持事业为上，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全过程风清气正。会议强调，要统筹抓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贯通实施一三六九二一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招引落地优质项目，做好强练补练研练文章，构建良好产业发展生态。要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积极学习借鉴苏州先进经验，有力实施对口合作年度重点任务。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主动靠前服务，加强撮合对接，用五爪举措实打实筑起纾困。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深化党建引领三治融合，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加强生态治理，强化陆海统筹系统治理，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推动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强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深化群府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锦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长效守底线防风险，努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推动信访诉求按揭事了人和。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团结奋斗。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楚志立做有关说明。
2: 优化服务不停步，便民利民暖人心。近年来，太和区税务局聚焦办税堵点难点，推出简式快办清单和问办协同事项清单，压缩办事时长，精简办理材料，以优质高效的税务服务为辖区市场主体发展保驾护航。太和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中导税服务台简式快办专窗、自助办税区、征纳互动服务区功能分区清晰，现场秩序井然。记者看到，在简式快办专窗，市民刘女士仅提交身份证、不动产权证书、房屋租赁合同及承租方信息，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验录入信息，完成税款缴纳并当场出票，全程无需取号、无需排队，用时不到三分钟。
3: 你好，请问您今天办理什么业务？办完业务都有哪些感受？
4: 我是主要有门市房，有两个门市房就是出租出去了，然后办理就每年吧都来办理这个门市房出租代开发票业务，然后每次来的时候都需要排队取号，资料审核，就是时间比较长，比较繁琐。然后今天我来呢，发现咱们税务局开通了这个简式快办这个窗口，然后我到这之后就把这个业务资料给他提供出去了，然后他来了就办，办完就走，时间效率非常快，非常好。
2: 随后记者来到征纳互动服务中心，实地观摩税务端问办协同远程帮办流程。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征纳互动入口发起

0: 增值税、留抵抵欠业务办理咨询。坐席人员及时响应，通过视频连线、屏幕共享、全程线上辅导、数据核对、提交审核，全程无纸化、零跑动，几分钟内顺利办结。
1: 所长，今年咱们推出了哪些便民办税的新举措？
2: 为了进一步推进办税服务厅的转型升级，我们也是聚焦纳税人、缴费人办理的高频业务，我们推出了简式快办和问办协同两大便民服务。像代开发票呢，这类高频业务就可以通过简式快办专窗实现免取号、免排队，平均三分钟就可以办结。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远程问办协同模式，将20项复杂的业务通过平对平辅导线上帮办，实现纳税人一次不用跑就可以办理业务。
0: 据介绍，太和区税务局同步推出问办协同业务清单，覆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申报更正等20项复杂业务，让纳税人、缴费人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相关事项，有效减少跑动次数，压缩办税时长，办税服务厅整体运转更加规范顺畅，办税效率显著提升。
3: 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众多的文物和展品中，这枚银顶针最小却又格外引人注目，它承载着一段厚重而感人的拥军故事，见证了一位普通农家妇女在解放战争时期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支援前线的历程。
4: 这枚银顶针的主人叫孙振仪，是东北地区一名普通的青年女工。她出身贫寒，婚后又跟着丈夫四处漂泊，尝尽了人间疾苦。直到东北解放，在党的教育下，她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明白了只有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才能过上幸福生活。1948年，东北解放区的根据地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为支援我军取得辽沈决战的胜利，解放全东北，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续航运动，为前线将士赶制军服。7月1日，哈尔滨市南岗区第4军需服装厂成立，孙振仪积极报名并担任了生产小组长。他从家里取出那枚银顶针戴在手指上，心想，我要带着他多做军服，做好军服，全心全意支援前线，解放全东北，解放全中国。整个续航运动中，孙振仪每天都带着4岁的小女儿，从黎明干到深夜，手累疼了，腰累酸了，就伏在案子上缓口气，接着再干。别人每天做1-2套棉衣，他却争分夺秒地做3-4套。他总是说，前线的战士们在为我们拼命，我们多做一套棉衣，他们就可能少受点冻。那枚小小的银顶针在他的手中被磨得又白又亮，闪闪发光。据统计，辽沈战役期间，仅哈尔滨市就有41家被服厂、60余家续航厂相继开工，数以万计的妇女投身续航运动，一件件军服、一套套棉衣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保障了部队的军装供应，创造出非凡的业绩。孙振仪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被哈尔滨市评为续航模范，并受到了时任东北妇联主席蔡畅同志的亲切接见。如今，这枚小小的银顶针静静地陈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柜中，每天都在向观众讲述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讲述着人民之前的故事，让广大观众感受人民战争中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
0: 近年来，太和区太和街道兴雅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凝聚辖区银发党员先锋力量，深耕志愿服务，深化邻里共建。从环境整治到便民帮扶，从暖心互助到文明营造，全方位打造温馨和谐的居住氛围，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民生幸福底色，让社区成为居民安心、舒心、暖心的幸福港湾。
4: 在太和街道兴雅社区，社区居民吴振邦老人常年投身社区志愿服务，带头清理楼道小广告，清扫广场卫生，并自掏腰包打造爱心菜园，将收获的果蔬全部无偿分享给社区居民和困难群众，用点滴付出为社区筑牢温暖底色。
5: 主要目的就是不是为了这个咱们自己吃菜，就方便大伙儿。有时候谁的人一过了，老百姓了，或者老大姐了、老哥了，说给我把葱，咱就给拔点；或者给我口菠菜，我就给他弄点。再说就礼拜天或者晚上，就是周边那俩幼儿园的小朋友来的。

0: 相当多，到这里头来玩儿啊，认识认识这些这个，农务啊，什么叫缺秧啊，什么叫马铃啊，哎，这小孩一来，我也开心，小朋友也开心。
1: 记者了解到，在吴振邦的带动下，社区与志愿者携手联动，共同维护社区环境，让这里成为居民休闲交流的暖心阵地。从环境整治到贴心帮扶，众人同心的坚守，让志愿服务成为社区文明的鲜明底色。
2: 有老党员带头，咱们社区的志愿服务队拧成了一股绳，大家伙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光是帮社区年龄大的老人服务，还是给小区清理杂物，事事都办得妥妥帖帖。不光去帮居民解决了不少闹心事儿，邻里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热乎了。见面总爱唠上几句家常，整个小区都透着一股暖心的劲儿，让星雅社区的邻里情谊愈发浓厚。
3: 近日，临河区人民法院法官走进市干休所，开展了一场接地气、暖民心的民法典专题宣讲活动，把法律知识送到军修干部身边。
1: 本次宣讲以学法明权责、护航家与居为主题，法官结合基层治理与民生保障实际，围绕民法典中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条款展开解读。法官从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物业纠纷等方面切入，讲解民法典如何为军修干部的合法权益筑牢法治屏障，提升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4: 民法典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与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这次走进锦州干休所开展普法宣讲活动，结合典型案例解读法律条文，现场解答大家提出的法律疑问，是临河法院延伸司法服务、深化法治宣传的务实举措。接下来，我院也将持续开展各类普法活动，不断拓展宣传阵地，努力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听得懂的方式融入大家的生活。
3: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3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临河区2件、太和区2件、经开区1件、黑山县2件、易县2件、临海市5件、市直部门一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4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3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5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 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滨都滨改公开情况第1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函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滨都滨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天翔62号、2671、2672次班轮顺利靠泊盘锦港102号集装箱泊位，这是盘锦港至大连港集装箱外贸内支线继4月19号首班试航后正式开通并进入试运行阶段，标志着盘锦市在加快扩大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工作中迈出了坚实一步。
1: 长期以来，盘锦港因未开通集装箱外贸航线，本地及腹地企业的外贸货物运输面临环节多、耗时长、成本高等问题。为破解这一瓶颈，盘锦市加快推动外贸内支线开通工作，有关单位抓紧明确时间节点、工作路径、具体举措，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有序开展。随着航线的开通试运行，将为盘锦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一条高效便捷的海上物流新通道。航线的核心价值在于服务企业，促进发展。该航线采取内外贸货物同船的形式，既可以为外贸客户提供盘锦港、大连港直航对接干线母船衔接远洋航线，也可以为内贸客户提供经由大连衔接其他内贸船航线直达南方港口的全程运输新选择，不仅有助于本地企业将盘锦制造更顺畅地销往全球，也为极具吸引周边腹地货源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将盘锦港打造成为区域性集装箱集散中心。航线的成功开通离不开稳定的货源与良好的营商环境。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作为运营主体，计划投入专用集装箱船舶按周班运营。在航线开通初期，监管场所及设施未完善的情况下，盘锦海关将全力为企业跨境贸易提供便捷服务。商务、交通等相关单位将通力协作，靠前服务，共同推动航线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
0: 政绩观数的正，服务效能提得快。朝阳陵园市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进政务公开，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通过优化服务布局，整合办事事项，提升服务质效，用实实在在的便民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不跑腿。
2: 为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陵园市大力推进秒批秒办服务，推出292项立等可取事项，涵盖公安、交通、自然资源等10个部门相关领域，申请材料齐全即可立即受理，后台当场审批，窗口统一出证，彻底改变了以往办事流程繁琐、耗时较长的局面，服务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3: 我是来办营业执照更改的，然后到窗口办的也挺顺利的，然后缺少的这些个资料啊，然后办咱们营业厅的人员都是打印出来告诉我了，然后让我准备什么材料。我昨天下午3-4点钟过来办的吧，效率挺高。
2: 高效服务的背后是政务服务模式的深度变革。陵园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置综合受理专区，承接多个部门高频办理事项，配套建立物料流转与高频事项专属区域，真正实现前台综合收件、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
4: 陵园市政务服务中心以短信提醒、征兆邮寄、全程陪帮办为特色服务抓手，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打通服务群众企业最后一公里，全力打造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智能化的县级政府标杆。
2: 不仅追求办事速度，更注重服务温度与规范度。陵园市全力推动政务

0: 服务事项标准化、规范化运行，让办事不找关系、用权不图好处成为常态。
1: 今天我来办理个体转企业的业务，现在政务服务效率特别高，材料啊一次性告知，一次办理，工作人员全程指导，很多事项都能当场提交办理，现在服务真是太好了，既为我们企业节省了时间成本，也让我们对企业发展更有信心。
0: 从多头跑到一窗办，从耗时久到秒批办，从被动等到主动帮，凌源市政务服务改革的持续深化，正是树立正确政绩观、践行为民造福理念的生动实践。
2: 我们对政务服务中心进行升级改造，优化功能布局，整合了公安、医保、不动产七个分中心，整体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可办理事项275项，同时将分散在34个部门954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办事便利度明显提升。另外，依托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办理率达100%，同时精准梳理并推送262项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的政务服务事项，让群众和企业足不出户就能办理业务，真正实现一网一门一次的工作目标。
3: 眼下正值服剂休渔关键时期，为严守休渔管控底线，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近日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服剂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
4: 锦州中心渔港内渔船有序停靠，进港休渔，码头作业秩序平稳，执法人员随机登船检查，重点对渔船通道、救生、灭火三大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核验，对检查中发现的设备摆放不规范、器材保养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渔民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5: 我们在这期间，给船做了保养了，给网具都收拾好了，也为了九一多多打鱼。
4: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向停靠码头的渔民、船主发放服剂休渔宣传资料，面对面解读服剂休渔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广大渔民知法守法，依规休渔。
6: 我们严格落实休渔管理各项规定，联合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加大海上巡航频次和港口管控力度，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我们也利用休渔时机，举办渔民安全生产培训，全面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提前化解渔船海上安全风险。
4: 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将常态化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涉渔行为，从严从细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守护锦州蓝色海岸线稳定向好。
3: 近日，阜新市举办巾帼营商会客厅启动仪式暨国家电网专场服务活动，本次活动由阜新市妇联、阜新市数据局、国网阜新供电公司联合主办。
7: 一直以来，阜新市妇联紧扣市委中心工作，锚定省妇联巾帼建工15-5主线，聚焦女性市场主体发展需求，发布阜新市妇联2026年度优化营商环境10项举措，亮明态度，明确方向，引导广大女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开展万名妇联执委四入四促行动，同步实施巾帼暖企牵手赋能房企奔需、走进企业送政策、送资源、送服务，对企业诉求闭环管理，组织优秀女企业家赴外学习深造，开展技能提升、经营管理等专题培训，培育巾帼创业领头雁，助力企业做强做优。妇联将以务实服务为企业纾困解难，为阜新营商环境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巾帼动能。
8: 那未来呢，作为女企业协，我们也将会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让更多的企业了解我们更多的政策，让我们的更多女企业家能够知政策、懂政策、用政策，能够贡献我们一份的巾帼力量。
7: 下一步，阜新市妇联将开展政策宣讲进企业、资源对接促发展、能力提升强本领、权益保障护巾帼、典型宣传树标杆等系列活动，切实解决女性市场主体发展中的痛点难点问题，推动巾帼创业创新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9: 作为全市数据赋能营商环境建设

0: 的核心部门，我们始终坚持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惠企政策精准直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地深化数据赋能，依托活动平台优化政务服务，精准推送政策，用心服务女性市场主体，为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1: 入夏以来，葫芦岛新城市东新庄镇胡家坟村设施大棚的西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瓜棚内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
2: 一个个圆润翠绿的西瓜平铺在田垄之间，瓜形周正，长势均匀，品相优质。为保证西瓜口感佳、成熟度统一，种植户实行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棚内每一片种植区域都在地面悬挂授粉时间公示牌，精准记录每一批瓜的授粉日期。种植户严格根据挂牌生长周期推算成熟时间，做到错期成熟、按期采摘、熟度可控，杜绝生瓜、过熟瓜上市，最大程度保障西瓜甜度、水分与品质稳定。同时全程坚持绿色管护，严控农资使用，培育出的西瓜皮薄肉脆、甘甜多汁。依靠科学种植、标准化管护，胡家坟村大棚西瓜实现优质优价，小小西瓜不仅鼓起了农户腰包，也成为当地农业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1: 日前，英雄城市锦绣之州2026锦州首届文创大赛颁奖典礼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演播大厅举办。本次大赛立足锦州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崭新的城市风貌，以艺术创作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3: 颁奖典礼现场，主办方宣读各组别获奖名单，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集中展示本次大赛标杆文创作品。其中实物成品组一等奖为奉国寺大雄殿乐高积木，创意设计组一等奖为哥哥连珠纹连柄青铜哥的文创锤背锤，全民公开组获奖的是风泥流苏挂饰的优质作品，文创 logo 形象组优秀作品山海记 logo 也精彩亮相。参展获奖作品让厚重的本土传统文化以年轻化、创意化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选手们纷纷表示，大赛对于创作者的支持是当下市场环境中最珍贵的，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支持，选手们才可以持续创作出有温度、有思想的文化创意产品。希望未来可以走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座英雄城市承载的美学精神与文化深度。本次文创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本土文创企业、非遗传承人、设计工作室、高校相关专业师生的积极响应，还收到了来自沈阳、大连等省内外多地独立设计师的投稿。赛事征集范围广，作品类型丰富，文化兴则城市兴，文创活则文旅活。本次文创大赛有效激活了本土文化创新氛围，推动优秀本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锦州市将持续依托特色城市文化资源，持续培育文创产业新业态，不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品牌，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万家屯村文化广场内人声鼎沸，歌舞飞扬，一场以赞美人居心貌、歌颂幸福生活为主题的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村民们欢聚一堂，以自编自演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生动展现全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村民收入稳步增长的丰硕成果，用欢歌笑语礼赞新农村的崭新风貌。
2: 活动中，一个个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节目聚焦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村民增收致富故事、文明乡风建设成效，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万家屯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喜人变化。演员们用真挚的表演诉说着村庄的蜕变历程，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期许，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一致好评。不少村民纷纷表示，亲眼见证了村子从破旧脏乱到整洁宜居的转变，亲身感受到收入增长、生活富足的幸福。
4: 翻天覆地的变化，给我们修建文化广场，然后修了道路，然后这个基础设施啥的都特别完善，很干净，天天都有人打扫。我们老百姓也挣着钱了，吃完饭了没啥事了，我们都丰富了晚上这个业余文化，大家都非常高兴，气氛也非常好。

0: 近年来，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万家屯村通过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鼓励特色产业发展，村民家庭收入稳步提升，日子越过越红火，真正实现了环境美与生活富双向奔赴，同步提质。
1: 本次人居环境主题文艺汇演，既是村民才艺的展示，也是全村环境整治的成效缩影。近期，按照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镇党委、镇政府牵头，村两委带头，全村集中清理乱堆乱放，规整街巷庭院，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依托蒜苗、粉条、老虎养殖、机械加工四大特色产业，村民生活稳步增收。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丰富乡村文化，建设以美和景乡村。
2: 我们坚持人居环境整治与文化振兴并举，通过百姓舞台让群众当主角，既丰富了基层文化生活，也凝聚了乡村合力，持续涵养文化，文明向上，和美乡村。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到了塔斯马尼亚岛。
1: 它的交流方式，喊叫是一种最直接的表达和交流。

带獾的大便会迅速变白，就像猎狗的粪便，这是由于粪便里有大量的骨头。与众多食肉动物一样，它们的大便很臭，信息量丰富。一个地区的带獾会在同一个地方大便，就像公共厕所一样。这是他们的社区公告栏，让本地带獾知道什么时间有谁来访过，以及来访者的年龄和生育状况。蒙哥正在用肛门和生殖器在地上留气味，看上去像是雄性在标记领地，但雌性带獾也会这样做，而带獾并非领地动物。在地面上脱蹭的真正目的我们还不得而知，可能是为了释放化学信号与同类沟通。

和人类不同，在戴欢社会，女性并不是温柔的代名词。这两位年轻小姐正在抢一点碎肉，肉不多，但在戴欢看来仍然值得拼斗。

0: 两位小姐四腿紧绷，头颅高昂，拼命张大嘴巴，发出低沉而清晰的威胁：“走开！”假如沟通失败，对戴欢来说，解决争端的最理想的办法是战斗。蒙哥不得不暂时臣服于卡洛斯，但他有资格对本地区的其他戴欢颐指气使。蒙哥住在这处堤岸下面，他警告其他戴欢不许靠近。他的声音越来越大，蒙哥让路，但蒙哥不依不饶，不肯罢休。他穷追不舍，让对方无处可逃，逼使对方向自己求饶。学常被戴欢改成豪华公寓。蒙哥离开他的家出外觅食，解决温饱。
1: 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
2: 他们更喜欢和同性组成群体一起生活。说实话，在这种情况下，公象和母象要成其好事非常困难。
3: 至于公象的问题，则是经常受发情，他们的睾丸激素水平飙升。平日里老实巴交的巨人成了狂野怪兽。他们必须恐吓对手，用紧迫，因为母象的发情期不会超过4到5。

0: 天。因此一旦有了机会，发情的年轻工匠怎么可能放过？可是一直到现在，女族长都不许她接近母象群，因呈现出另一种状态。花豹的情况就很典型。公豹简直是力量与优雅的完美结合，强壮的，也就是说找一位能接受他的夫婿。不过这位年轻女士的眼光很高，她渴望寻求一位英俊的男士，不只是为了传承对方的优良基因，她更想要的是对方是要温良恭顺，要守在边上，随叫随到。说白了，母猎狗需要的是顺从的伴侣，能够耐心等候他们的召唤。
1: 乍眼一看，你根本看不出这竟然是一群雌性，他们炫耀着和雄性一样长的假阴茎。
0: 长颈鹿就有这个问题，尽管他们能看见爱人从远处走来。
1: 他们气质高雅，形态端庄，举止优美。
0: 事实上，雄性和雌性长颈鹿的社交场所不同，因此要邂逅对方颇费周折。无疑，他们挑选食物非常仔细，他们喜欢吃最嫩的树叶，还有大草原体质，它讲求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雌性不会采取主动，所以雄性要想遇到意中人，必须冒点险，离
2: 去大肆破坏。不过，人们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弥补曾经的过错。曾经破败的工人社区已经成为井然有序的城郊，但是一个有着150年历史的传统仍在延续。在矿工群体萎缩的同时，信鸽的数量也在减少。对养鸽人来说，赛鸽日是一年中的盛事，

0: 所以可以想象，并非人人愿意进行野生动物保护。养鸽人尤其难以喜欢这些卷土重来的空中杀手。
1: 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全面领导呢位居首位。那这一部署呢，深刻彰显了党的领导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作用。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70多年来啊，我们党一张蓝图绘到底，创造了的关键节点，如何深刻把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核心要义，如何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强化组织建设等举措，筑牢发展根基。今天呢，我们海鹏访谈将继续解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那为大家介绍我们演播间请到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放在了六个坚持的重要原则的首位。那我想这样的排序呢，绝非偶然，背后肯定是有深刻的这种战略考量。

0: 的，想请您结合十五发展的全局，跟我们聊聊该如何深刻的理解这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意义。包括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党的领导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的好不好。推动十五时期经济是
0: 初步的认知，那我们都知道党的领导呢是贯穿在发展的全过程中的，从这个历史经验、过往成就以及当下的现实形势这几个具体的维度来看，我们该如何更直观地认识党的领导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
1: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七十余年来，我们党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个五年接着一个五年干，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跨越，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成就看，十五规划建议深刻总结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明确指出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从形势看，十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形势
0: 这样，历史和实践呢都充分地印证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那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我们注意到建议里呢也明确提出说，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强调坚持解这样的一个部署的深意呢。
1: 首先，这是顺利实现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需要。规划建议固化了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了发展目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对广大党员干发展。其次，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的需要。经过十多年不懈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要清醒看到，有的党员干部明哲保身，不愿担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消极因素，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0: 王老师，您刚才提到说全面从严治党是长期战略，而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中的一系列部署中，
1: 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全党必须严格遵守的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合力，确保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
0: 的的确确是这样，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啊，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评价机制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那这些要求层层递进，您能不能结合实际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些部署的意义和实践要求呢？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切实防止干部带病提拔。

0: 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一个单位事业的顺利发展，还会影响干部队伍的健康成长，甚至给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带来危害。党员干部要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要坚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坚持事业为上、人事相宜，坚持依法依规、积极稳妥，着力解决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推动形成
1: 要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那么从实践层面看，我们该如何落实好这些要求，让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呢？
0: 在新征程上，坚持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必须在提升整体效能上下功夫。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地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全面提高城乡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要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认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完善党员教育管理机制。
1: 你看，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筑牢了，那这党的作风建设也得跟上，是吧？那建议中明确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狠刹各种不正之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我们知道中央八项规定啊，是
0: 生死存亡，决定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洗目立信之举。中央八项规定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任务，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作风建设的特点、规律和工作要求，把当下改和长久力结合起来，要在抓长抓细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坚决防止反弹回潮，防止隐形变异，防止疲劳厌战，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1: 我们都说啊，监督体系是防线，反腐败斗争则是一场持久
0: 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要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同时发力、同向发力。在不敢腐上要持续加压，坚持无禁区，要制约和监督权力，成体系扎紧管权治权、风险预警、溯源问责等制度笼子。在不想腐上要巩固提升，更加注重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必须永远吹冲锋号，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1: 谢谢王主任。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宏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目前为止啊，锦州市气象台没有把这个午间的天气给我们传过来，可能呢是工作人员在忙于这个其他一些事情啊。不管怎么说，昨天的雨该下的从前天夜里都下了，今天呢这个东北风下午或者夜间呢转成北风。
1: 你好。
2: 你好。
1: 你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哎，就是我家那土地纠纷的事儿。就是2023年、2024年，就是一直到2025年，就这三年吧，就是被我们村的冯文广。
0: 你等一下，这个话咱们分开来说啊。
2: 啊，行。
0: 第一个层面，刚才你说从23年开始，那个三年的时间，23、24、25这三年，你家里的地被你们村民有一位村民给包去了。
2: 对，让邻居，我家邻居给占去了。
0: 那跟人家承包地有关系没有啊？
2: 他就是在他承包当中给占去了。
0: 哎，要不这个事儿。
2: 就是这个垄，就是他承包当就是的时候给占。
0: 占你地的这个人，他家的地是否也都被同一个村民承包去了？
2: 就是也是他包来的，包来完他就是给垄给整乱了，完叫邻居给种了我家地。
0: 他包谁的包？
2: 最开始占了我家是4根，将近4根，3根多。完了呢，这个不开春我家就是不包了吗？26年我家自己种地了。完了给找回点儿来了。找回点儿来，现在我感觉还是差有一根垄吧。
0: 你这个你既可以拿，可以跟你这邻居啊好好商量着来。你过去呀、你种了2年也好3年也好，在这期间呢是我家这块地包给某某某了，其他人他们种来的，那么在这你期间呢，他也不介意，你呢你就多占了我们几个。
2: 弄不清啊，就这情况，多少，就是垄的，就是那个面积，就长度，就那个宽度，也整不明白呀。现在就只能按垄说话吧，我们这块儿。
0: 你家的土地承包合同不是手里有吗？
2: 没有，确权证我们这村上没有。
0: 你自己家

0: 的土地承包合同你没有啊？
1: 没有，我们车上没给整确传。
0: 不对，咱们两个说的是，你当初你的土地承包合同吗？
1: 咱这边车上没有合同。
0: 你要确认这个事儿吗？能确认吗？肯定没有
1: 没有，
0: 啊，啊，
1: 真没有合同。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文本呐。
1: 没有，现在就是我们。
0: 那两个村我都知道，都去过，
1: 他那边有吗？
0: 不是去的时候没问过这个事儿
1: 啊。
0: 啊，去黑泾村是这个燃气管线进村进户，那这个就中山堡也好，你们也好，关键就是这个土地承包合同怎么能够没有？这事儿弄得非常不可思议。
1: 是，现在也就是也挺难办这事儿。
0: 从法律上讲啊，这个村民和这个农户啊，讲的是承包合同，土地呢虽然是国有，但是呢在农村这个土地就。

0: 都没有。
1: 那为什么没有呢？
0: 那得问政府了。
1: 你既然就是土地承包，那30年不变，那就这么重要的事情，然后都没有签署这个合同啊？
0: 我这个三个词儿都没有。
1: 那对于这个村民也好，对于这个村集体也好，那怎么来约束啊？你出了问题怎么办？
0: 那我这三个词儿都没有啊。
1: 也没有人说过这事儿。也，你看我们这个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
0: 没人
1: 我
0: 管
1: 们这
0: 这
1: 个
0: 事
1: 栏
0: 儿。
1: 目啊，涉及到这个开发区的诉求也有，涉及到这个杏山的诉求也有，唯独今天遇到这个事情非常特殊，从来没人提及过。
0: 那没有啊。
1: 哎，那你们这个村民也好，或者你们村里也好，不可能不去这个向上级部门探讨这个事情啊。
0: 探讨不了。
1: 什么原因呢？
0: 什么原因？这是，哎呀，啥也说不好，啥原因，就是探讨不了。
1: 难以明说，不好讲。
0: 这从这里能瞎说吗？你瞎说，那得是负法
1: 不
0: 律
1: 是
0: 责
1: 瞎说，我们问的也不是瞎问。
0: 任。嗯，
1: 哎，正儿八经的了解这个问题，所以怎么？
0: 这三个村上面都没发。
1: 好吧，这个问题先放在这儿，我们会必要的话会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的。有多少年了这情况？哎呀，当然了，这第三轮土地承包都
0: 2003年开始分的地吧？
1: 23年前是吧？
0: 对，23年前就没给确诊证。
1: 明白了，事实上就是基于没有合同，没有合同，那你，
0: 那玩意儿是整个锦州港涉及到开发啥的吧？涉及到上边的，咱们不能乱说。
1: 好吧，明白了，这个我们会，必要的话会了解这情况的。那关键是什么？因为你没有合同，没有合同呢，人家，这个土地确权部门嘛，他就不好给你颁发那个确权证，对吧？
0: 咱这个不知道咱。
1: 然后你这个土地证没有，那你这个四制从哪里到哪里，你这你也定不下来呀。
0: 村上土地合同只有说这个，比如说，李世民他家6亩地，村上合同只有6亩地这个合同，但没有长宽儿。
1: 所以你这个出了一点问题，你都
0: 长
1: 不
0: 宽
1: 好
0: 没
1: 的
0: 有，那
1: 是
0: 这
1: 吧？
0: 都是以前的会计了，村官吧。
1: 刚才这个村民说，村里边这个土地台账又遗失了。
0: 他这个台账吧，他就是有，比如他家是，6亩地，只能村上说他有6亩地的合同，没有长宽。
1: 然后你比如说今天就出现这个纠纷了啊，相互
0: 对，
1: 之间说我的地被邻居给
0: 比如
1: 占
0: 说
1: 据了。
0: 他出现纠纷，他可以去要，比如说台账上分的是6亩地，你看他够不够6亩地呀？对呀，你要是这玩意儿要。他要够6亩地，人别人家就没占他地呗。他要说不够6亩地，别人家就占他地了呗。
1: 那么好，这个冯主任这么说其实是有道理的。这个诉求人
2: 李女
0: 对，
2: 士，
1: 李女士啊，
2: 哎，李大
1: 我跟您
2: 娘，
1: 说啊，这事儿因为刚才呀，这我们向着道理。无论他是公理还是私理，谁讲出这话有道理呢？咱们就听人家的啊。这个冯主任刚才讲了，那些过往咱先不说他，就是目前您说这个指认您的邻居啊，占了你四根垄，前三根垄呢，那占地也都给要回来了，现在还差一根垄，对吧？好，法律上讲，谁主张谁取证，就是你提出这个来了，说对方占了你的地，那么好，你拿出依据来，
2: 我
1: 刚。
2: 这块都有录音
1: 不是录音的，那个冯主任刚才讲说你对这个事情存疑，说指证对方呢拿那个，哎呀占了你的一根垄，那么好，或者说原来占了四根垄，你现在还剩下一根，只要对方也承认这个事儿，只要呢事出有因，你拿出依据来，你们可以继续协商，甚至我觉得村里边可以从这个。矛盾调解这个角度，人民调解委员会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做。

0: 有工作，对吧？所以现在呢，需要你拿出这个真凭实据，跟村里讲清，然后当然很重要一点，还要跟您这个邻居讲清，对吧？您在听吗？
1: 在听，
0: 哎，咱们
1: 在
0: 对
1: 听，
0: 话，你可以说，嗯，
1: 是，我听着呢，
0: 不是，现在赶紧说了，就是这个事情，你首先呢，你要拿出真凭实据，跟村里来讲。
1: 我就是在我们就是那什么缺垄的时候，我给我的邻居打过电话，完我这块有他有录音，完了呢，在25年就是占管道，完了。他下边邻居差10多年的两根垄找回去了，我也有录音。当场大伙儿粮地测量都在地儿，还有之前的书记也在场的录，就是我们都在场有那个录音。现在就是我房管书那个主任说那个一家六亩，就像我们家是6亩地，就是我们眼屯村这块儿哈，就啥情况呢？就是家家地都多，不是按实数分的，家家地都多。就按他说那个呢，肯定我家地是多的，但是他说那也不是说那什么的，就是量他家地或者量所有人家，就挨家量，家家地都多，是这情
0: 你
1: 况。
0: 听我跟你讲啊，你这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难以处理呢？
1: 对。
0: 因为你这个合同，土地承包合同，要合同你没有，
1: 那个。
0: 要这个土地确权证，但是你这又讲了，说我们几乎家家户户比
1: 都
0: 实
1: 多。
0: 际这个台账上的地都要多出来一些，对
1: 对，
0: 吧？
1: 都多，
0: 哎，因此这个事情又不太好处理了，多出
1: 家
0: 来的
1: 家
0: 这
1: 都
0: 部分
1: 多呀，
0: 啊，
1: 我们这块家家分的都多，
0: 是。
1: 因为当时吧，就是连地头去的，完了再不好办了，
0: 如果对，现在对方认不认呢？承认这事儿不啊？
1: 不承认，
0: 不承认呐。
1: 就是啥意思呢？我之前给他打过电话，那时候他还承认呢，现在真正要回笼的时候，他就不承认了，我还有那个录音呢。
0: 你第一，你向村里讲这个事儿；第二，
1: 我
0: 你向你们，听我说。然后呢，这个事儿啊，你请他们来做做工作，做谁工作呢？做你那占地邻居的工作。如果
1: 是
0: 做
1: 这
0: 得
1: 样，
0: 通了，这个事情就给你退让出来。对方也不受损失，你这个权益也得到了维护。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然后呢，你们还
1: 对了，
0: 听
1: 那
0: 清了
1: 个
0: 吧？
1: 工人，听清了，
0: 哎，
1: 对了，
0: 然后
1: 那个
0: 这
1: 你
0: 个
1: 要那
0: 隐屯
1: 打
0: 村
1: 完
0: 那
1: 我
0: 个
1: 接
0: 冯主
1: 着，
0: 任呢？
1: 你能不能打去？打个头完事儿吧，
0: 冯
1: 给
0: 主任，
1: 送回来。
0: 这个刚才呀，村民这个事情啊，如果涉及到村里边需要帮助调解的，你们补齐了。这不现实，那么历史形成的，对吧？就是眼下这事儿，邻里之间差这个一根垄，别因为这个形成矛盾就不好了。村里边呢，就拜托这个冯主任做做工作啊，哎，让对方呢，在这方面呢退让一点。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接着向我们，直播1、2、3、4、5来反映啊。然后我们在这儿呢，啊，那标题上还真有啊，我们看那屏幕了。外包还欠青苗钱，有什么诉求呢？都跟我们说清，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事儿历史形成的，我们在这儿也触及不到哪儿去。总之，为后续的维权，你这个带来矛盾麻烦，所以我们请这个村里边呢多做做工作，让那个邻居啊。能让村主任说那情况，这是一个问题哈，你就找不到，就矿说那个矿算6亩地，你找谁呀？就那个另外那3面的邻居是否也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如果没有，人家可以给你作证；如果有的话，还是矛盾。还是李女士啊。
1: 他答应给我那个，另外给我青苗补偿，稻米补偿，完他现在就至今没给我打电话，他也不接。
0: 这个鱼呢，是你这块地的，就是你把你这个地转包给他了，
1: 就是这个刚，
0: 哎，
1: 对。
0: 你光说对有啥用啊？那钱应该给你，给不到他那儿。
1: 那个地底下那个就是补偿款是给我了，问，但是我说那意思，他就是副产物那个青苗。

0: 然后他种的是韭菜，完了他在我地下扣棚了，完他把那个钱都折去了，完
1: 韭菜大棚给人毁了，你怎么
0: 那
1: 还
0: 个钱都
1: 倒
0: 他
1: 着
0: 折
1: 跟
0: 去
1: 人家要
0: 了，
1: 钱呢？
0: 不对，那个他都折去了，就是那什么扫描和那个叫那叫什么，他都得那个钱了，清就那
1: 那
0: 个
1: 好，
0: 韭菜大
1: 那
0: 棚
1: 就
0: 钱
1: 等于
0: 他得，
1: 吧，
0: 不要他那个韭菜补偿，我不是要那个。我要的是，就是他答应给我的是苞米的补偿。
1: 你俩当年你那个他包地的时候，地里已经种上这个玉米了，是这样吗？
0: 包的时候没有，
1: 帮不上这个忙，你得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啊！我告诉你，就是地下管线这个事儿啊，人家给的这个补偿款，给你了，这钱给你了，然后地上青苗钱，这个韭菜苗，对他构成的影响，人家给这个老于了，对不对？你
0: 大
1: 约
0: 爷，
1: 定的，他同意你接受，然后你
0: 对，
1: 两个你就按照这个协议去找他就是了，
0: 对呀，
1: 跟其他的。你给我层层设置障碍，弄得迷雾，一团又一团的。那个什么挖管道也好啊，什么韭菜什么也那个青苗也好，跟你说这事儿都没有任何关系。总
0: 对，
1: 之，
0: 叫青苗，
1: 那你地上没有的话，他怎么给你补呢？
0: 就是咋这个情况，他占了这个25年吗？和24年占了2条管道，完了他呢，就是正常的应该给我这个玉米的补偿，他要不把我地，我是正种玉米的，
1: 谁的管道
0: 那
1: 啊？
0: 正常的就是完了这个管道给的青苗补偿，他得的是韭菜和大棚的钱，得的大棚钱和韭菜钱，我就是跟他签合同的时候就说，另外你得给我一个玉米的补偿，就是你得那个钱，
1: 你
0: 我得
1: 说
0: 玉
1: 这
0: 米
1: 个
0: 的
1: 话
0: 补
1: 吧，
0: 偿，
1: 没有道理，
0: 嗯。
1: 没有道理。块地的补偿款，永久占用你这块地的下边这部分了，给你这地毁了一部分，然后给你回填。这个呢，这样呢，造成损失了，人家给你这个钱，对吧？
0: 对，
1: 随之而来呢，依然还是在这期间，在他流转你地的期间，对他地上种苗啊。
0: 就是正常的，就是啥，25年都没让种地，就是没
1: 总之
0: 让
1: 啊，
0: 种
1: 你
0: 地，
1: 听我
0: 完
1: 跟你
0: 了
1: 说
0: 就
1: 啊，
0: 是
1: 这
0: 管
1: 个事
0: 道
1: 儿啊，
0: 给的青苗补偿，
1: 你这个表述其实含糊其辞，你一点你都说不清楚这个。然后我这抽丝剥茧这么问你，冯主任电话呀，哇，这个二次啊，头一回遇见这事儿，冯主任再打扰一会儿啊，就是刚才
2: 他那个地吧，保老鱼了吧，人跟老鱼他有协议，他要那个青苗钱他不合理，人家保老鱼这地，你找村上找人政府找人电视台，跟电视台都没啥关系，您俩产生的协议，你应该上法院，产生经济纠纷，说老鱼不给你地青苗钱，你可以上法院起诉他。你找村上找人街道找人政府打1235，这都不合理的。这协议到啥时候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那这就像你说那打官司告状录音都那都不算证据。
1: 就算冯主任刚才把这个依据和准绳说反了，但表达的意思很清楚。
2: 对，反正我这也是没啥文化，我是说不同意那玩意儿，你地就别刨它，你刨它干啥
1: 你
2: 呀？
1: 就
2: 你
1: 去
2: 要
1: 找
2: 不
1: 他，
2: 刨它，不
1: 哎，
2: 没有这些纠纷的吗？
0: 就是我说啥意思？他要不答应给我，我地肯定不刨它。他答应给我
2: 那
0: 了，
2: 他答应给你，为啥
1: 你
2: 在
1: 可以
2: 合
1: 去
2: 同上
1: 找
2: 这没
1: 他。
2: 写呢？
0: 写了，合
2: 那
0: 同上
2: 写
0: 有，
2: 了，合
0: 中
2: 同上
0: 间
2: 有，
0: 都
2: 那
0: 录着呢。
2: 你他合同上有你。
1: 流转人。这个老于或者小于之间的事儿啊，你按合同来找对方就可以了。和那个你俩的协议怎么定的，你就去找他就行。你至于这个你俩对话的录音，你留着吧。有一天你仲裁也好，你是这个诉讼也好，这个你交给一个广告了。这个事情弄得吐鲁番张，吐鲁番张的。
3: 好，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

0: 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4: 陪伴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4: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0: 好的，欢迎回来。
1: 要核定对方的这个身份是否能具备条件享受低保待遇，要有严苛的这个规定的。首先这个两个子女的收入情况，来确认他们各自是否有足够的这个赡养能力，之后再定。但是当时，
0: 好。
1: 哎，您可以讲，
0: 他是。一级残，他一级残还有一个月80，他也得着呢。一个月是低保，他628，残疾80，退伍军人是500，农保他两口子是400，他是这些钱的
1: 真不
0: 事儿。他有一个儿子，本村前阳，他是前后院，他儿子伺候着呢。完
1: 这
0: 了钱，他说用啥说不够用，他说不管用，不管用我吃完我就不用了呗。完了再接着谁电视了和匣子一拨了，他还是买药去。你看他说爹说这些钱不够花，他够花，用啥说不？他爹说不够花，他是够花的。他儿子吧还得给他整饭送饭前后院儿。
1: 背这个背着儿子，然后悄悄地花钱去买那些这个
0: 对。
1: 自以为管用的那些东西，对吧？
0: 对，一卖药了，他一看听匣子了，看电视了，完他一记住这号，他就是买药去。完了，是。
1: 别让他形成事实上的这个有点对儿子不信任似的，或者什么，这样就不妥了，对吧？
0: 这就用啥说？他岁数大了，他
1: 是
0: 八十
1: 呢，
0: 多岁了，
1: 是。
0: 他想干啥干啥，可拧的了，可有根劲的了。
1: 老小孩的嘛，对吧？
0: 对，
1: 但是
0: 接
1: 呢，
0: 受这个。
1: 这个，你自己有钱的时候啊，遇到难处可以花；你要遇到难处了，没有钱了，你不得四处去张罗吗？跟谁张口，他也不如自己有啊。
0: 这个钱都是得给他的，
1: 这
0: 不
1: 是
0: 给
1: 一，
0: 他他就瞎花，儿子
1: 对。
0: 说不了。
1: 另外呢，这个千万别过于草率的，一袋儿一粒药是媒体自己研发出来的、自己卖的，没有，肯定没有。
0: 是。
1: 那么，这个你只是开设一个平台，人家给你照常的投放广告，这个相关的这个费用，你就拨就行了。前面的审核条件，市场准入由药，孙悟空在太上老君那个炉里边练出来那个本事啊，哎，你慎重得花你手里边腰包里那点钱，那是过河钱，别噼里啪啦弄完了都没有用。
0: 是，
1: 不多说了，这个事儿，书记。
0: 然后我们再回来。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

0: 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
1: 前一天呢受理过您这个相应的诉求，就说到了到药店购买那个注射用的生理盐水，对吧？
2: 对对。
1: 嗯，药店不卖，要求必须得出示这个医生的处方才可以购买。
2: 对，
1: 盐水都无需处方，但是现在就不行了，所以对这个事情呢提出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个事儿啊，我们受理之后呢，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我们的记者联系了相关的部门，接下来由同事宏宇来给您作答，听一下。一，这个是那个生理盐水啊，它是按照药品来管理的了，不单单是这个氯化钠注射液，它也是药品现在。其二呢，还必须按处方药来管理，联合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然后呢，一个施行的这个节点日期，您听好，就是从今年开始的。是的，是的，嗯。所以呢，目前各个什么大小药店呢，都遵循着这个要求来的，这是法律。还有昨天另外一位年龄大一些的那个尚女士啊，也向我们反映了，她在给这个，哎呀，丈夫那应该是弥留之际啊，高烧，然后呢卧床多年的丈夫啊，去买这个消炎药，遇到同样的情况了，必须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在她并入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了，给的正式的回应是这样的。这是一。第二呢，我们又联系了这个市内的一家著名的三甲医院，这个一把手，当然也是医生，回应我们同样也是如那儿花一块钱挂个号，完了都开出来不行了，必须得这个，总之就是管理特别严。因此这个事儿呢，当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抛出来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更详实的信息来作为佐，因此呢，面对老年人如何给他们这个老年患者提供更便捷的这个就医环境，包括购药的这个流程，现在看有一些这个条款，你法律上定的必须要执行。那么药店也好，这个医院也好，通过这个网络去查询相关的内容。金女士，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吧？
2: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好，
2: 谢谢，
1: 再会，好，
2: 哎，好嘞，好嘞，再见。
1: 来，再接这电话吧。
3: 这是董女士的电话。
1: 嗯
3: 嗯，董女士你好。
4: 哎，主任你好，宝昌好。
1: 你好，
3: 您讲。
4: 那个我是董毅，我就问问，给我咨询一下，我这我百年之后改好啊，还是现在改啰嗦挺多呀，还得改我名儿。
1: 在自己呀，这个一切思维能力上好的时候呢，把这事情处理妥当了。但目前看呢，你老刚才提到了身后事情，那个时候留给这个子女去处理的话，处理起来各有利弊，这么讲吧，那以后房产作为遗产留下来的，子女继承，然后呢这里边涉及到缴纳的这个契税非常高，目前呢比较大家都认同的就是交易，把它再直白点讲，说这个母亲把这房子卖给儿子或者女儿，卖给谁都行，你想把这房给谁，你就完成这个交易就可以了，交易的税负是比起来是最低的，就是这种方式性价比是最高的。
4: 那你说啥时候办好啊？
1: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办，但是呢办之前呢必须要做一些这个前边的事情必须要处理好，就是第一，丈夫故去多年了，丈夫那边

0: 享受着这个父亲这一笔遗产，
1: 嗯。
0: 然后呢，至少其中有一方，要不您这个老太太说我就想把这个给我儿子，好吧？那你得跟女儿讲清，她得放弃，
1: 嗯，对。
0: 放
1: 问题
0: 弃，
1: 我现在人啥呢？
0: 嗯，
1: 我是现在办好，是我百年之后就。
0: 继承呢，这个人家国家会要你这个更高的这个税负的印花税呀、啊，什么这个
1: 不是，我跟你说吧，昌，就是底下老崔家他妈他爸死2年，他把房卖中介给了他。我问他的打电话，他说，一个4000的，一个1500的，一共5000。
0: 交易，嗯，都是需要交税的，只是说这个税多与少有区别。
1: 是
0: 嗯，
1: 这事儿
0: 建
1: 着
0: 议
1: 吗？
0: 您考虑这个交易这个流程，这个方式啊，用交易的方式。有变化我们再跟您说。节目结束了
1: 那我
0: 啊，
1: 现
0: 同
1: 在
0: 意。
1: 是先卖好啊，是先办了好，是等
0: 啊，
1: 我百年之
0: 先
1: 后
0: 办
1: 再
0: 吧
1: 办？
0: 啊，先办先。
2: 今天的直播1、2、3、4、5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0: 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锦州市委13届11次全会举行，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检视快办加问办协同，泰和税务打造便民办税新模式。
1: 下面请听。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市委书记刘克武讲话。
2: 会议指出，即将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大会。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好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十五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基本定位，切实把党中央决策贯彻纪律，确保贯彻全过程风清气正。会议强调，要统筹抓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招引落地优质生态治理，强化陆海统筹系统治理，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推动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强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扎实办好

0: 民生实事，深化学术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团结奋斗。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楚志力作有关说明。
1: 优化服务不停步，便民利民暖人心，尽简办理材料，以优质高效的税务服务为辖区市场主体发展保驾护航。太和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中导税服务台检视快办专窗、自助办税区、征纳互动服务区功能分区清晰，现场秩序井然。记者看到，在检视
2: 什么业务，办完业务都有哪些感受？
3: 我是主要有门市房，有两个门市房就是出租出去了，然后办理就每年吧都来办理这个门市房出租代开发票业务，然后每次来的时候都需要排队取号，资料审核，就是时间比较长，业务资料给他提供出去了。

0: 要减少跑动次数，压缩办税时长，办税服务厅整体运转更加规范顺畅，办税效率显著提升。
1: 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众多的文物和展品中，这枚银顶针最小却又格外引人注目，它承载着一段厚重而感人的拥军故事，见证了一位普通农家妇女在解放战争时期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支援前线的历程。
2: 这枚银顶针的主人叫孙振仪，是东北地区一名普通的青年女工。她出身贫寒，婚后又跟着丈夫四处漂泊，尝尽了人间疾苦。直到东北解放，在党的教育下，她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明白了只有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才能过上幸福生活。1948年，东北解放区的根据地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为支援我军取得辽沈决战的胜利，解放全东北。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续航运动，为前线将士赶制军服。7月1日，哈尔滨市南岗区第4军需服装厂成立，孙振仪积极报名并担任了生产小组长。他从家里取出那枚银顶针戴在手指上，心想，我要带着它多做军服，做好军服，全心全意支援前线，解放全东北，解放全中国。整个续航运动中，孙振仪每天都带着4岁的小女儿，从黎明干到深夜，手累疼了，腰累酸了，就伏在案子上缓口气，接着再干。别人每天做1-2套棉衣，他却争分夺秒地做3-4套。他总是说，前线的战士们在为我们拼命，我们多做一套棉衣，他们就可能少受点冻。那枚小小的银顶针在他的手中被磨得又白又亮，闪闪发光。据统计，辽沈战役期间，仅哈尔滨市就有41家被服厂、60余家续航厂相继开工，数以万计的妇女投身续航运动，一件件军服、一套套棉衣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保障了部队的军装供应，创造出非凡的业绩。孙振仪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被哈尔滨市评为续航模范，并受到了时任东北妇联主席蔡畅同志的亲切接见。如今，这枚小小的银顶针静静地陈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柜中，每天都在向观众讲述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讲述着人民之前的故事，让广大观众感受人民战争中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
0: 近年来，太和区太和街道兴雅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凝聚辖区银发党员先锋力量，深耕志愿服务，深化邻里共建。从环境整治到便民帮扶，从暖心互助到文明营造，全方位打造温馨和谐的居住氛围，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民生幸福底色，让社区成为居民安心、舒心、暖心的幸福港湾。
2: 在太和街道兴雅社区，社区居民吴振邦老人常年投身社区志愿服务，带头清理楼道小广告，清扫广场卫生，并自掏腰包打造爱心菜园，将收获的果蔬全部无偿分享给社区居民和困难群众，用点滴付出为社区筑牢温暖底色。
3: 主要目的就是不是为了这个咱们自己吃菜，就方便那大伙儿。有时谁的人一过了，老百姓了或者老大姐了、老哥了，说给我把葱，咱就给拔点；或者给我口菠菜，我就给他弄点。再说就礼拜天或者晚上，这周边那俩幼儿园的小朋友来的相当多，到这里头来玩啊。认识认识这些这个，农务啊，什么叫缺秧啊，什么叫马铃啊，哎，这小孩一来，我也开心，小朋友也开心。
2: 记者了解到，在吴振邦的带动下，社区与志愿者携手联动，共同维护社区环境，让这里成为居民休闲交流的暖心阵地。从环境整治到贴心帮扶，众人同心的坚守，让志愿服务成为社区文明的鲜明底色。
4: 有老党员带头，咱们社区的志愿服务队拧成了一股绳儿，大家伙儿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不光是帮社区年龄大的老人服务，还是给小区清理杂物，事事都办得妥妥帖帖，不光帮居民解决了不少闹心事儿，邻里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热乎了，见面总爱唠上几句家常，整个小区都透着一股暖心的劲儿，让兴雅社区的邻里情谊愈发浓厚。
1: 继续，临河区人民法院法官走进市干休所，开展了一场接地气、暖民心的民法典专题宣讲活动， 把法律知识送到军修干部身边。
2: 本次宣讲以

0: 学法明权责护航家与居为主题，法官结合基层治理与民生保障实际，围绕民法典中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条款展开解读。法官从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物业纠纷等方面切入，讲解民法典如何为军修干部的合法权益筑牢法治屏障，提升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1: 民法典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与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这次走进锦州干休所开展普法宣讲活动，结合典型案例解读法律条文，现场解答大家提出的法律疑问，是联合法院延伸司法服务、深化法治宣传的务实举措。接下来我院也将持续开展各类普法活动，不断拓展宣传阵地，努力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听得懂的方式融入大家的生活。
2: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3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临河区2件、太和区2件、经开区1件、黑山县2件、易县2件、临海市5件、市直部门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4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3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5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函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天翔62号、2671、2672次班轮顺。

0: 立靠泊盘锦港102号集装箱泊位，这是盘锦港至大连港集装箱外贸内支线继4月19号首班试航后正式开通并进入试运行阶段，标志着盘锦市在加快扩大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工作中迈出了坚实一步。
1: 长期以来，盘锦港因未开通集装箱外贸航线，本地及腹地企业的外贸货物运输面临环节多、耗时长、成本高等问题。为破解这一瓶颈，盘锦市加快推动外贸内支线开通工作，有关单位抓紧明确时间节点、工作路径、具体举措，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有序开展。随着航线的开通试运行，将为盘锦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一条高效便捷的海上物流新通道。航线的核心价值在于服务企业、促进发展。该航线采取内外贸货物同船的形式，既可以为外贸客户提供盘锦港、大连港直航对接干线母船衔接远洋航线，也可以为内贸客户提供经由大连衔接其他内贸船航线直达南方港口的全程运输新选择，不仅有助于本地企业将盘锦制造更顺畅地销往全球，也为急剧吸引周边腹地货源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将盘锦港打造成为区域性集装箱集散中心。航线的成功开通离不开稳定的货源与良好的营商环境。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作为运营主体，计划投入专用集装箱船舶按周班运营。在航线开通初期，监管场所及设施未完善的情况下，盘锦海关将全力为企业跨境贸易提供便捷服务。商务、交通等相关单位将通力协作，靠前服务，共同推动航线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
0: 政绩观树的正，服务效能提得快。朝阳陵园市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进政务公开，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通过优化服务布局，整合办事事项，提升服务质效，用实实在在的便民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不跑腿。
2: 为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陵园市大力推进秒批秒办服务，推出292项立等可取事项，涵盖公安、交通、自然资源等10个部门相关领域，申请材料齐全即可立即受理，后台当场审批，窗口统一出证，彻底改变了以往办事流程繁琐、耗时较长的局面，服务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3: 我是来办营业执照更改的，然后到窗口办的也挺顺利的，然后缺少的这些个资料啊，然后办咱们营业厅的人员都是打印出来告诉我了，然后让我准备什么材料，我昨天下午3-4点钟过来办的吧，效率挺高。
2: 高效服务的背后是政务服务模式的深度变革。陵园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置综合受理专区，承接多个部门高频办理事项，配套建立物料流转与高频事项专属区域，真正实现前台综合收件、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
4: 陵园市政务服务中心以短信提醒、征兆邮寄、全程陪帮办为特色服务抓手，持续深化政府改革，打通服务群众企业最后一公里，全力打造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智能化的县级政府标杆。
2: 不仅追求办事速度，更注重服务温度与规范度。陵园市全力推动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规范化运行，让办事不找关系、用权不图好处成为常态。
5: 今天我来办理个体转企业的业务，现在政务服务效率特别高，材料一次性告知，一次办理，工作人员全程指导，很多事项都能当场提交办理，现在服务真是太好了，既为我们企业节省了时间成本，也让我们对企业发展更有信心。
2: 从多头跑到一窗办，从耗时久到秒批办，从被动等到主动帮，陵园市政务服务改革的持续深化，正是树立正确政绩观、践行为民造福理念的生动实践。
6: 我们对政务服务中心进行升级改造，优化功能布局，整合了公安、医保、不动产七个分中心，整体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可办理事项275项，同时将分散在34个部门954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办事便利度明显提升。另外，依托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办理率达100%，同时精准梳理并推送262项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的政务服务事项，让全。

0: 众和企业足不出户就能办理业务，真正实现一网一门一次的工作目标。
1: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时期，为严守休渔管控底线，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近日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伏季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
2: 锦州中心渔港内渔船有序停靠，进港休渔，码头作业秩序平稳，执法人员随机登船检查，重点对渔船通导、救生、灭火三大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核验，对检查中发现的设备摆放不规范、器材保养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渔民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 我们在这期间给船做了保养
2: 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涉渔行为，从严从细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守护锦州蓝色海岸线稳定向好。
1: 近日阜新市举办巾帼营商会客厅启动仪式暨国家电网专场服务活动，本次活动由阜新市妇联
4: 女企业家阜外学习深造，开展技能提升、经营管理等专题培训，培育巾帼创业领头雁，助力企业做强做优。妇联将以务实服务为企业纾困解难，为阜新营商环境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巾帼动能。
5: 那未来呢，作为女企业，我们也将会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让更多的企业了解我们更多的政策，让我们的更多女企业家能够知政策、懂政策、用政策，能够贡献我们一份的巾帼力量。
4: 下一步，阜新市妇联将开展政策宣讲进企业资源对接促发展、能力提升强本领、权益保障护巾帼、典型宣传树标杆等系列活动，切实解决女性市场主体发展中的痛点难点问题，推动巾帼创业创新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6: 作为全市数据赋能营商环境建设的核心部门，我们始终坚持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汇企政策精准直达。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地深化数据赋能，依托活动平台优化政务服务，精准推送政策，用心服务女性市场主体，为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1: 入夏以来，葫芦岛新城
7: 个圆润翠绿的西瓜平铺在田垄之间，瓜形周正，长势均匀，品相优质。为保证西瓜口感佳、成熟度统一，种植户实行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棚内每一片种植区域都在地面悬挂授粉时间公示牌，精准记录每一批瓜的授粉日期。
1: 文创大赛颁奖典礼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演播大厅举办。本次大赛立足锦州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崭新的城市风貌，以艺术创作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2: 颁奖典礼现场，主办方宣读各组别获奖名单，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创 logo 形象组优秀作品《山海记》logo 也精彩亮相。参展获奖作品让厚重的本土传统文化以年轻化、创意化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选手们纷纷表示，大赛对于创作者的支持是当下市场环境中最珍贵的，也是因为非遗传承人、设计工作室、高校相关专业师生的积极响应，还收到了来自沈阳、大连等省内外多地独立设计师的投稿。赛事征集范围广，作品类型丰富，文化兴则城市兴，文创活则文旅活。本次文创大赛城市文化资源，持续培育文创产业新业态，不断擦亮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城市品牌，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万家屯村文化广场内，人声鼎沸，歌舞飞扬，一场以赞美人居新貌、
7: 各个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节目，聚焦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村民增收致富故事、文明乡风建设成效，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万家屯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喜人变化。演员们用真

0: 剧的表演，诉说着村庄的蜕变历程，表达着对
1: 开心也挣着钱了，吃完饭了没啥事了，我们都丰富了晚上这个业余文化，大家都非常高兴，气氛也非常好。
0: 近年来，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万家屯村通过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鼓励特色产业发展，村民家庭收入稳步
2: 牵头，村两委带头，全村集中清理乱堆乱放，规整街向庭院，春营春茂焕然一新，依托蒜苗粉条老虎养殖机械加工四大特色产业，村民生活稳步增收，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巩固整治成果。

0: 球场上，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1: 我呀，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1: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的。
6: 啊，有拔。

0: 别忘了要拔保险销哦。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

0: 转载。那么奎哥讲故事究竟讲的是什么，又为什么能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呢？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认识这位奎哥，聊一聊他与锦州故事、辽西文脉的深厚渊源。
1: 杜金奎退休后始终深耕文化研味与独特艺术魅力，该系列内容最初在锦州本土及辽西周边地区走红，随后逐步辐射全国多个省份。自此，奎哥便用镜头与声音讲好锦州故事，以新颖形式留存锦州历史记忆。
2: 1988年退休的，由于工作关系啊，过去打字都不会，不是说搞视频。就是在当下这种时代的进步的情况下，短视频又发展很快，因此我就确定要奎哥讲故事，讲锦州，就应该登上了舞台，在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为社会做奉献。一到60以后啊，那就应该走下舞台，回归于社会，回归于自我。这样我就拿起相机啊，拿起笔啊，全国各地走一走啊。这种角度，这种形式，有时忙当中还可以收听，因此我就走上了这条路。
0: 其实我知道您这一辈子啊，都是在文化领域深耕，特别是像您说2018年退休以后这8年来，我看过您像这些书，您这个8年啊，可是丰富多彩，是不是？
2: 前6年基本走50多趟。
0: 哇，
2: 基本跟全国的摄影团走，跟旅游团走，还有朋友自驾，另外自己走，想走就走，还跟驴友一起走过呢。中国面用笔来记录下山河的壮丽，也记录下记者的心情。目前我拍了几万张照片，写了一本书，有我的诗，有我的摄影作品，还有景点介绍，《星月集》。品鉴中华，
0: 那是第一本。
2: 哎，这是第一本，出了本诗集吧，把自己60岁所走的路，所干的事儿，自己的搞了一个，上下一个册子。同时这些年来，我因为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了24年，又到古塔区工作了7年半，那是这些年来我的灯，记录着改革开放30年以来锦州的对外开放的重大活动。同时锦州文化发展的进程，是一个锦州文化、锦州外宣的一个成果的展示。
0: 之前的这种后期

0: 期，然后退锦州上下几千年的这种厚重，也有呢是那种民间轶事啊，那种温度，当然也有富有地域特色的。就是您是怎么把这些厚重的历史深入浅出的讲出来，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1: 我在部里的时候有个梦想，我就知道凡是几大块，我进行归纳，用豆包、党啊、人工智能这样一来，为城市画简笔画，为城市创作城市之歌、歌词，我没去过的，用它来创作七言啊，诗。我去过的，我这，同时我还把《锦州日报》这么媒体从1949年1月1号开始的报纸，我一直看到了2024年12月31日，
0: 哎呦，
1: 整个75年，在这里我收到了大量的讯息，既是以玩心来对待生活，也有一点家乡的这样的情怀。因为这不只是锦州的根，而是锦州的魂，它会让我们更加坚强，更加有自信心，迈向美好的未来。
0: 其实历史
1: 啊，自己来归纳，自己来编辑，自己来播出，自己来整理，就完全靠了一个人来
0: 哎
1: 这么
0: 呦，
1: 做。并且有的朋友说你是不是应该美文言？哎呀，用不着，越真实越好，越真实越好。因为我想，我这种讲故事要欢迎我很荣幸，他绝不是喜欢奎哥，而是喜欢奎哥想讲的内容。因为锦州这个历史太丰厚了，它不只有正史，而且还有民间传说。当你把这些都融进来，老百姓会喜欢的。我想，我做这件事。
0: 您曾经说过，说想让所有的网友知道，这个锦州有奎哥，但不用让他们知道奎哥是谁。
1: 啊，太对了！我要奎哥是谁？记
0: 而
1: 住锦州就好。
0: 对，其实我觉得在您的故事里面，不光是有，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1: 长时间整理啊，因此我有着大量的信息以后，经过多年来加上自己的思考，又拓展了一下这个领域。有些啊，我也在深挖。一增加这个故事的一个兴趣，那我就可以联想到，在这条纬度线，在世界上保加利亚呀、美国呀、意大利呀，在这个纬度还有哪些历史建筑等等，这是一个深入思考。再有像笔架山，这个天桥都知道，那山上的石头没有一块是当地产的，都是从海国外边运到的，那这块石头来源于哪儿？又怎么运到山上啊？这样一来，你就深入研究，就会有味道，
0: 有意思
1: 有意思
0: 啊。
1: 这么情况啊。再加上易县的奉国寺啊，他北京把他领回到易县老家
0: 他
1: 啊，
0: 的母亲
1: 是
0: 是，
1: 哎，对啊，是易县人，也是一个长公主啊。现在你挖掘，我就说为什么3岁父亲不在，最后孩子培养这么好。你就研究他的父母是干啥的，我又深入。
0: 视角确实是和原来我们研究的视角不一样啊。
1: 这就是我想这拓展，让更多的人更深的了解我们家乡锦州。
0: 太好了，其实你看，现在奎哥讲故事啊，可以说是咱们锦州一张亮丽的文化名。
1: 因为是我自己呀，该做的一开始发的朋友圈，后来我一点点在今日头条，在视频号、抖音、快手，因为每个平台它的受众的不
0: 不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啊，所以说我这都学会了，自己
0: 百个故事，
1: 对100故事，我根据我的讲，陆陆续续的，我把口播的变成平面的文字，
0: 太好了。
1: 另外再有啊。为什么我就说现在有影响，也是大家帮助。锦州的作家蔡朴新写了2次报告文学，这样一来有，
0: 哎，还真是不多。您用新媒体的方式更好地宣传锦州，比如说我。

0: 目前看，您这本书里边是100个故事，您现在文案已经涉及到了多少故事
1: 呢？文案我已经到了160了。关于锦州这一段，我原计划讲300讲，讲300讲，一路走来，越往后越应该细致，越该细致。但是目前来看，还有漏的东西，于是我将还将回过头来继续补充该讲的东西，再讲。
0: 哎呀，真是值得期待，而且挺佩服您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精力都是有限的。但现在看来呢，您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到了宣传家乡，宣传锦州，是我们的榜样。
1: 不客气，客气。
0: 也谢谢奎哥，然后也期待着您更多的故事问世，然后也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家乡，了解我们的锦州，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海哥。
0: 也谢谢奎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来到竞争舱，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没有什么能比使草动物伴随着雨季的归来更能让非洲草原上的食肉动物更开心的事了。在这里的猎豹来说，这意味着生活质量能够有所好转，尤其是对于单独抚养幼崽的猎豹妈妈来说，这令她的捕猎多了几分胜算。角马比它平时攻击的猎物强壮许多，但是只要能找到弱小的个体，它未必没有机会。

这只猎豹妈妈正要为她的两只小宝宝传授捕猎的技巧和经验。为了提高捕食技能，他们近距离观察着妈妈与小角马之间不屈不挠的搏斗。他们看得很认真。但是生活在不远处小山包上的雌狮群也循着角马的味道围了过来。第一次，两只小猎豹跑过去支援他们的妈妈。

猎豹妈妈只能努力转移雌狮的注意力，以免它偷走这份来之不易的大餐。难以战胜这个强悍的敌人，他值得再次去捕猎。

最终他带回了活蹦乱跳的猎物，而他的孩子们则必须学会如何终结猎物，仅仅追逐他把他扑倒是远远不够的。咬住猎物的喉咙让他窒息才是最好的杀招。就像这样，邓林死透后更便于进食。小羚羊最后会被吃得一干二净。猎豹妈妈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她必须尽快出去寻找下一餐。

这回猎豹决定捕食一只大块头雄性，而女儿们暂时帮不上忙。他以50公里的时速冲了出去。邓玲首选的策略，改变方向。猎豹的尾巴有助于他平衡自身体重，完成急转弯。

他对邓玲发起第一次攻击，但是不够强壮，没有扑倒他。对于猎豹来说，他们的生活也仿佛就像一场猎杀，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极力避免自己被自然的法则淘汰出局。对猎豹们来说，追逐猎物是一件十分耗费体力的事情，他们不得不休息一下，补充体力。他们通常在中午捕食，以免与其他食肉动物竞争，而在高温下，体能消耗极大，一旦恢复过来，他们会迅速转移到隐藏捕获物的地方，和家人分享，藏起猎物是为了避开窃贼。柴就是窃贼之一，这种小型犬科动物只有10公斤重。他们成群地跟着猎豹，强迫他放下猎物，然后抢走。不过今天

柴更喜欢自己捕猎，但也不会错过送上门的白石。遇到这样的机会，他们不介意享用腐肉，当然先要获得食腐女王猎狗的准许。猎狗会驱赶试图靠近他们盛宴的投机者，

有人认为猎狗是胆怯的动物，只以死尸为生，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既吃腐肉，也是卓越的猎手。以家庭为单位的猎狗群长时间追踪猎物，然后包围并杀死它。它们的咬力为哺乳动物之最，牙齿能轻易咬断任何骨头，仿佛那是坚果壳。他们的确是西树大草原上最出色的清道夫，因此是维持非洲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成员。

对猎豹来说，捕猎关系到生死，这既需要充沛的体力，也需要一定的运气。捕猎并非次次成功，然而喂养幼崽是头等大事，即使困难重重，他们也要努力保证物种的延续。他们必须尽快吃完，以免附近有食腐动物，面对挑衅，他们只会跑开，不会再回来吃猎物。猎豹不能参与战斗，那样可能会伤害他们的身体。成年猎豹受伤，整个家庭都会饿死。只有1/10的幼豹能活过3个月，原因并非只是缺少食物，他们的身边杀机四伏。有些邻居会吃掉它们，好在每天这时，它们可以在阴凉处休息，因为气温将近50摄氏度，而且它们的敌人从不在中午捕食。这个狮子家庭正在他们领地中央的狮群区午休，

一个狮群通常由一两只雄性和三四只雌性及其幼崽组成。雌狮负责捕猎，而雄狮负责保护面积可能超过200平方公里的领地。他们的日常活动包括长时间的巡逻领地，以赶走入侵者。保卫战也许非常残酷，也许会以战斗一方的死亡告终。不过啊，这头雄狮的目的有所不同。和猎豹一样，狮子实行一夫多妻制，在为期数天的交配季，经常可以看到狮子在48小时内交配多达150次。同一个狮群的雌狮其繁殖周期同步，这样它们就可以同时分娩，而幼崽可以找不同的雌性吃奶。这提高了生存率，但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雌狮在自己的后代长成或死亡前不会再次繁殖，因而雄性有时会杀死幼崽，以促使雌狮发情。

则是偶尔会冒险单独捕猎。他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冲向目标，用两只前爪将猎物扑倒，然后咬住他的脖子，使其丧失活动能力，最终让猎物窒息而亡。

0: 不久前，这里还被视为取之不尽的野生乐园。但是如今，随着食物链中的主角迅速衰亡，非洲日渐失去活力。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很像了吧？这两个小东西是山地猪如附属刚生下不久的孩子，只有三个月大。看呐，它们真漂亮，真讨人喜欢。一只雄性，一只雌性，呼呼呼呼，简直太神奇了。别看我灰头土脸，像一个幽灵，心里却乐着呢。这也是我度过这个炎热夏季最好的法子，成功繁育山地侏儒附属。心里别没吓到你们吧？有点，非常好。此刻我已经醉了，高兴得一塌糊涂。哎呀，这实在太好了！山地侏儒附属，哦，我爱你们。
1: 布瑞恩·哈林顿住在奥丹霍，所有鸭子都盛装完毕后，布瑞恩会让他们来一场特殊的表演。
2: 我请裁缝帮我的鸭子做衣服，有一个裁缝跟我说，布瑞恩，鸭子可不是人。我说没错，但我希望他们看上去像人。服装能做到这一点，人类的时装表演那样好看，观众们可以看到我的小鸭子们到底有多么可爱。
1: 我觉得小鸭子的出现有点不合时宜。今年的表演秀对布瑞恩来说意义非凡。
2: 我要退休。
3: 只养了四只，两只是柯基犬，分别叫柳树和冬青，另外两只是混血狗，是腊肠犬和柯基犬的后代，名叫糖果和火神。
1: 这些皇家宠物狗受到怎样的宠爱呢？都吃些什么呢？
3: 这些威尔士柯基犬的食物必须100%的新鲜。不久以前，女王还为狗食的事情发了火，她发现有些食物还没有完全解冻，于是她传来男仆，命他去告诉厨师赶快走人，
1: 犯了砍头大罪。
3: 比如我们圣诞节能收到的圣诞袜，这些小狗也能收到，袜子里装着小饼干、狗粮以及一些不会发出尖锐声响的软玩具。
1: 哦，我没听错吧？
3: 早上男仆会带着威尔士柯基犬去散步，然后再把他们带到女王身边，或者是女王的卧室、女王的早餐室。女王吃饭的时候，这些狗不是乱叫，就是向女王要吃的。皇家柯基犬的确很不规矩，男仆说他们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室内礼仪训练。
1: 瞧见没，这些时髦的狗狗受到了如此优待，甚至连训练都不用参加。他们的生活堪比人类，他们会是世界上最受宠的动物吗？继续看吧，总会有答案的。很少有人知道，体型庞大的大猩猩每天能够吃下重达18公斤的植物，对他们来说，这仅仅是一天的基本食量。单看外表，你或许认为他们都是大胖子，因为他们有着大大的啤酒肚，但你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那并不是肥肉，而是大猩猩庞大的消化系统。这些体型庞大的类人猿竟然在野外很少喝水，这是因为他们食用的叶子含有大量的水分，也就是说，大猩猩虽然不喝水，但他们吃水。大自然有点意思，您说呢？或许下次你口渴又找不到水喝的时候，不妨嚼几片菜叶子吃。反正大猩猩屡试不爽，它可是我们人类现存的最近的近亲之一。

0: 在东南亚的丛林中，红猩猩快速穿梭在树丛之中。这种毛发橘红、蓬乱不堪的类人猿在丛林中生活，真可谓如鱼得水。他们之所以能生活得如此滋润，主要归功于红猩猩拥有傲人的长臂。雄性红猩猩的平均身高只有1.5米，但是它们双臂展开的长度却足足有2.1米。它们利用不可思议的前肢在树与树之间随意游荡。这种相当独特的运动方式被称为臂力摆荡。小孩在玩耍时经常做这个动作，但天赋终究不如我们在树上栖息的祖先。毕竟红猩猩在树丛间攀爬摆荡的历史超过了。
1: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2: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是那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联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联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你们也不小了，该懂事了。我今天只说一次，以后不准再提平安，就当家里没这个人。平安的东西，捡一捡，收一捡。该烧的烧，该送的送，千万不要让你大姐知道。 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2: 自抗战以来。

在山下站着最后四人，上头用有限之武器，固步一阵，扰乱敌军，全身而退，不但震撼了敌军，也为我军争取到了有力之时机。实属此次乡委大捷之战场之佳话，为此可授予谢金山少校军衔、保鼎勋章一枚。欢迎。

0: 我去给平安买包子，平安最喜欢吃那个桂花白糖包了。
1: 大姐，您先吃饭，我去买。
0: 去，我去，一会儿就卖光了。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大姐，平安，我去给他买白糖包，我去买。
1: 小军，
0: 你是谁啊？
2: 你是谁呀？啊，
1: 他怎么了？

0: 天哪！
1: 小香，一家人一块吃个饭不好吗？算姐夫求你。

0: 平安被我送回老家汉少了，这不是打仗。
1: 什么时候把他接回来啊？

作孽呀、啊！我这是作孽，我作恶太多，这是老天给我的报应。

我必须得自己承受。奶奶，你放心吧，这个家我不会不管的。你们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

0: 咱们想想办法吧。
1: 想什么办法？为姐姐和平安报仇，把姐夫赶出家门吗？
0: 反正这事就不能这么算。
1: 那我们能做什么？
0: 你有没有良心？姐姐从小对咱们那么好，你全忘了？
1: 姐姐喜欢他，姐姐爱他。
2: 妈，你真相信薛君山能守着湘军过下去啊？我都真担心他过不去这个坎儿。薛君山现在全家人都没了，只剩他独一个，他要传宗接代。
3: 只怕那个

0: 进来吧。
1: 表哥，
2: 你来了。刘玉章，湘军就该说你。白草，
3: 他第一次看你穿护士服，这不挺好看吗？啊？
4: 配这个顾清明绰绰有余。
3: 在。
1: 表哥，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0: 我带你姐来看过了，你们大夫说你姐的情况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反正就是，以后你姐可能是怀不上孩子了。
1: 所以，你想把我姐推给表哥，自己一走了之啊？
0: 你这想哪儿去了？你看你这孩子，别胡说。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姐夫对你一直都不错，当然态度上就单说了啊。你数一数哪件不是为你好？现在你是不是也得为姐夫做点事儿？你姐夫对你姐怎么样？好不好？啊，都看在眼里吧。你姐喜不喜欢孩子？哎呀，这么说吧，就是，以你对。
2: 顾清明这个大公子的了解是吧？他将来会不会舍得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别人？
0: 我不知道别人舍得不舍得，但是我为了我姐姐，我舍得。有你这话我放心了，姐夫没白疼你。啊，香香，到时候你得肚子争大气。
2: 啊，难看了，姐夫不认，最好是能生一个像你跟小满这样的双胞胎，那我就更满意。啊，我走了。哦，对了，你抓紧时间啊，一家子人等你吃你喜糖呢。
1: 小声点儿。

0: 么了？
1: 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2: 你想什么？
1: 我想狠狠地打你一顿。
2: 你发什么疯啊？
1: 我疯了，我老婆疯了。我老婆疯了，儿子也死了，我老婆现在身子也坏了，再也怀不上孩子。我薛金山从此就断了后了，我。
2: 怎么回事啊？我走的时候，他们母子俩还好好的。
1: 你别在这装傻了，你怎么回事？还不是因为你啊！你不知道我们家胡说八道能成这样吗？
2: 你误会了，我把你当兄弟，好心好意去看你的家人，我不知道会变这样。

0: 你把我当兄弟
1: 啊？
0: 真心的？
1: 当然。
0: 来，兄弟，脱。那我也把你当兄弟。顾兄弟，小日本子赶跑了。报纸上虽然天天说什么辉煌胜利啊，什么歼敌两万、三万、四万的，那都是扯淡。咱们知道，小鬼子还会回来。小鬼子回来，我就得上战场。你不一样，你得留在长沙。供应军需啊！答应我一件事儿，你说，替我看家。我答应你。你大嫂的情况不好，我怕她出事儿。哎呀，这一大家子人。你都得替我照顾。行还是不行啊？你别这么看着我，这是你欠我的，你知道吧？
1: 好好好，我欠你的。薛大哥，从去年到现在，我眼睁睁的看着你家里面发生一个个变故，你的心情不感同身受。你放心，你的家人我一定会照看好的。
0: 还有那个香香，
1: 嗯，
0: 答应我说你俩有孩子以后过去给我一个，你舍不舍？
1: 啊
0: 啊啊！什么啊？舍得还是不舍得？
1: 这
0: 行，不扯话了。
1: 哎，
0: 老子活到今天的份上，不想求人呢。
1: 来，行，
0: 徐大哥。别拉拉扯扯，
2: 坐
0: 什么坐？
2: 坐
0: 老子还差你这个酒是怎么着？
1: 陪我喝完这顿酒，我也舍了。
0: 你舍得

0: 行行啊，我这一下午就没挪地方，没人看着你姐姐，他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呢？
1: 俊山去接平安了，怎么还不回来啊？啊，
2: 马上就快回来了啊！坐的这不好见。
0: 镇山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哎，平安呢？平安怎么没有回来啊？
2: 平安，
0: 你去接平安去了吗？
2: 我明天就去接，你不是今天去接他吗？他早就回来啊。你不是说今天去接平安呢？走，去接平安。

0: 你这要发什么无名火呢？你是冲姐夫啊，还是顾清明啊？
1: 我都冲。这顾清明怎么回事啊？他明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带着姐夫去喝酒，他是不是想给那姓薛的摆个庆功宴啊？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男人何以解忧，借酒消愁。
1: 他就应该愁。
0: 不对呀，昨天你还说呢，因为姐姐喜欢他、爱他，大家都能原谅
1: 反正我一看到他喝得醉醺醺的样子，我就生气。

0: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走，带你吃饭去。
1: 工作呢，吃什么饭啊？
0: 再忙也得吃饭，走吧。走吧。
1: 小莫，帮我看一下。
2: 二哥，我们俩快点儿！我非得带我吃饭。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

0: 多谢夸奖。
1: 方市长，您是年少得志，丰功伟业。再说了，您是委员长的爱将，在您面前，我家少环哪敢逞强啊？
0: 顾小姐，您太客气了。请，
1: 请。
2: 日军战线呢，拉得过长，兵力肯定不足，物资这方面啊，都跟不上。我们重兵放在这里，我就不信他们还能撑得了多久。
0: 哎，你可别忘了，他们
3: 吃菜。

0: 这又是怎么了？
1: 这是发的什么疯啊你？
2: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这种工资哥是靠不住的。
0: 哎呦，什么事儿发这么大火呀？谁靠不住了？
2: 还能有谁呀、啊？我们家还认识哪个公子哥啊？
1: 公子哥，你说的是顾公子顾清明？
2: 他就是赵三木子。想想还没嫁给他，他就越锅里的看着碗里的，他以后还得了啊？那想想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0: 你坐下，坐下，坐下。怎么了呀？这是
3: 慢慢说。顾清明怎么了？
0: 香香，你爸又喝多了，你别管他。
2: 谁喝多了？
1: 那你究竟看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你说清楚啊！
2: 你以后不要跟他来往了。这种公子哥根本就不可靠。
3: 那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4: 陆老子，
5: 这么激动干什么？你说的就不对，顾清明他就不是这种人，对吧？他要是这种人，不早就成你二女婿了吗？
2: 瞎嫌弃呀！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刚刚明明在外边看见他跟一个漂亮女人搂搂抱抱、拉拉扯扯，不成体统啊！
1: 那女人眼睛都瞎了。
3: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
5: 香香，咱不生气啊，这事本来跟你也没关系。
3: 香香，
5: 顾清明绝对不会有这事儿，你相信我，香香心里有他啊，这事儿我来办。
0: 君山，你还是去问问吧。
2: 要不，
5: 哎，我找他问问呗。
2: 问什么呀？你非得让人家羞辱一番，你才死心。
0: 哎，谁大姐？
1: 你姐姐？
6: 我亲大姐，她来长沙看我。我们刚在徐长兴吃了顿饭，这是礼物给你们的。
1: 哎呀，真是的，小姑你太客气了，来就来了呗，还送东西，
3: 太客气了。
6: 小心意而已。
1: 怎么不把你姐姐也领过来坐坐呀？
5: 奶奶，你们先把东西收好一会
7: 儿。我这个岳父真是诚实的做坏事，非得说你跟其他的女人有染。我跟他解释了，我说不打官司，是这样的。这他们不信呢，生气了。
5: 这就你啊，解释一下啊，就是这样的，就是香香，
6: 我姐姐来看我。
3: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6: 乖，姐姐给你烧一点东西。
3: 鬼才让你东西呢。
6: 行了，你别哭了。
3: 什么时候走？
6: 明天。
3: 那我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呢？
6: 你每次见了我就跑，我哪来得及告诉你？

0: 你别那么自信，我不是为你哭的。
1: 先坐着好吧。

来新伤员了，出来帮忙，快！大家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长官，眼看着部队就要开拔了，你也不跟湘湘嫂子多说几句？
1: 是，
0: 别多嘴，开车。
2: 过
3: 来。
4: 郭建明，郭建明。
1: 知道。

0: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

0: 还要买什么呀？我想给平安买件新衣服过年。好久没给孩子添新衣服了，爸妈平时不让我出门，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才能陪我妈妈见。
1: 买。
0: 爸妈说外面不太平，平时啊出门也不让我带钱，只好等你回来给我付账。
2: 哥，嫂子呢？没事，你去吧。
3: 郑二太太，想做衣服吗？我这有上等的呼丝料子，张国辉以后就没进过货，这是第一批。
0: 想给孩子买件新衣服。
2: 您这有现成的衣服吗？哎，有啊，请问这孩子多高？大概
0: 这么高，哎，我怎么瞧不起平安的样子了？
1: 三岁，
0: 啊，有。
2: 郑二太太，这件衣服怎么样？
0: 相当不错，
2: 上等的料子。
0: 这也太大了吧！这平安还不到三岁呢。
2: 穿这么大的
0: 褂子啊？平安不是还得长吗？买大一点儿，还可以穿，不浪费啊。哦，也是啊，还是你想要主导。
2: 那，
0: 啊，好，我给太太包上。哎，衣服，那件衣服，那是平安的衣服，就拿那件，对对对，就拿这件。 平安穿了一定很好看。
2: 好，请进。

0: 怎么了？
1: 男女不高兴，我不高兴。
0: 说不定还是个双胞胎呢。
2: 香香这孩子真是的，连过中秋都不能在家吃顿饭，还非得让小满啊给他送去。
3: 湘北现在又开战了，他们医院里都挤满了伤员，医生护士都忙不过来，哪回得了家呀？
2: 妹子长大了，懂事了，可是这仗一年一年这么打个没完，这香香的亲事什么时候才能定下来呀？我这心里总是悬着块石头。
4: 妈，他不是有顾清明吗？妈，你放心，还和小顾好着呢，那枕头底下的心一摞一摞的。
0: 小满说啊，这顾长官跟着驻地都转了好几个地方了，但是给香香的信从来没断过，总是给香香写信呢。
5: 文章，文章。
6: 香香大小姐，你个架子够大的呀，叫你也不应一声，我是不是得弄个梯子够着你啊？
4: 什么？
6: 够着给你喂饭。别写了，快吃。
4: 等一下，把这个抄完。
6: 什么呀？山东济南朱佩，四川郎中刘小茶，湖南李兔子。
4: 行了，别念了，这些都是牺牲的战士。昨天医院死了三个人，都埋在后面的野地里了，我得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位置。
6: 这个李秃子明显是个外号啊。
4: 我没打听出他大名叫什么。
6: 那你记他干嘛？
4: 写他当然有用了，如果以后他们亲人来找他们，还可以顺着这个线索找他们的墓。
6: 别写了，我替你写。吃吧。
4: 好好写啊。
6: 嗯。哎，你知道他们具体位置在哪吗？
4: 我当然知道了，每次我都在场，我不光画了图，还做了标记呢。
6: 原来你看见死人就哭。现在还去埋死人，我都有点不认识了。
4: 这可能就是姐夫说的，我们长大了吧？你不也一样？以前来医院不得偷瞄金凤两眼啊？今天挺乖啊，没动歪心眼儿。
6: 哎，你倒是提醒我。

0: 什么的你？
1: 那你就多请几天假，多吃点好吃的再走，省得每次回来就跟饿狼一样，平安看着都笑话。
0: 到什么时候我都是平安的爹，不会笑话我。
1: 金山，我们再生个妹子吧。你不是说过你喜欢妹子吗？

0: 你也不追着我，真没意思。跟你说正经的呢，只要是跟战争两个字不沾边的事儿，肯定都不会如今风言。回去好好看看秀秀吧，他不比金凤差。没法跟你说，算了，不跟你说了。这些话我听着都起耳茧了，何况是你呢？
1: 哎，香香，晚上回家吃饭吧，奶奶和爸妈都想你了。

0: 干什么呀？
1: 哎，何姐对你不放心，叫我过来打探一下。
0: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又不是你，我又不会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1: 陆香香，都多久了你还提？
0: 这是你一辈子的把柄，甭想让我忘。
1: 我看你那个顾清明也不怎么样，两个星期没给你来信了，我得帮你检查检查。

0: 什么呀？懂什么呀？人家现在军务繁忙，怎么有时间给我写信啊？再说，现在湘北都打仗了，他说不定也去前线了呢。
1: 吴清明要能上前线，你胡湘江都能上树了。

0: 他说他现在待的是王牌军队，要么就得打最难的仗，要么就打最露脸的仗。他说这是委员长跟他们说的。他还说，他刚报到的时候，他都不想干了。 我就劝他，我说，这次放在部大里，早晚都有发光的那一天。他们军长也跟他说，说以后鬼子多着呢。
1: 军长，这次南联发现日军，正想咱们的阵地搬出过来。大约有一个连队那么多。
2: 什么？我们师在这里阻击：一，没有援军；二，两伊没有友军的支援；三，我们背后的防御纵深根本就……
3: 起来，干嘛呢？城楼有好多人没抬进来呢。
4: 不行了，让我歇会儿，就2分钟。
3: 你从早上到现在抬了几趟？就抬了2趟，人家担架队抬了4、5趟呢，你还好意思休息啊？
4: 小心点啊！
3: 啊。
5: 没伤就要害，没事。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6: 我没事，救救我们团的人吧。
5: 他们在哪儿啊？
6: 城外金牌岭。
5: 顾师长。

0: 听好了。
1: 是。
2: 任务？这叫什么任务？
3: 困难的日军。
4: 别哭了。
3: 只有我们这些人才能出来。
5: 怎么还有孩子啊？
4: 路上捡的，他妈被鬼子炸死了。
3: 别哭了。
5: 不管孩子。
6: 大姐，我觉得这个地方也不安全。

0: 你两个星期没有给我写信了，仗打成这个样子，没脸写信。我依然是保险柜里的陈方图，护送伤兵的任务，没有人想到会遇到鬼子，最好别遇到。
1: 来吧，这孩子哪来的？伤员说是从路上捡的，孩子小，看着自己的妈妈躺在地上，死不瞑目的睁着眼看着他，当然以为妈妈没死，怎么解释都不管用。
2: 有鬼子！

0: 毛毛听话，咱们吃饭了啊！毛毛乖，就吃一口好不好？
1: 毛毛怎么啦？
0: 关情况怎么样了？
1: 刚从手术室里出来。
0: 你去照顾他吧，这里有我呢。
1: 金凤，护士长就真的没有其他亲人了吗？
2: 我帮你把手换上药吧。
3: 啊，不用了，你留着纱布还是给别人用吧。
2: 那你怎么办呀？
3: 我没事儿。

0: 我害怕梦到这个场面。
1: 乖乖待在医院里，哪里也别去，知道吗？
0: 顾清明。

0: 你到现。
1: 长官，刚才师部来了两个人，让咱们马上回去报到。啊！听我说，你不要替我擅作主张，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0: 如果你想赶紧好起来，就得听我的。

0: 小顾，你醒了？哎呀，昨天你那个样子，真是吓死我了。来，喝口水。
1: 不用麻烦，我自己来。
0: 别动。来。哎呦，香香回来了，正在换衣服，马上就来看你，啊。
2: 奶奶，
0: 香香，你来了，你们聊吧，
2: 辛苦您了。

0: 你什么意思？我问你，我们现在什么关系？
1: 我不想麻烦你全家这样照顾我，我会很过意不去。欠你的太多了，
0: 顾清明，你现在已经欠我的了，以后还会欠我。我要你现在就要报答我，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从现在开始，你整个人都是我的，只能听我的。
2: 天空染成了灰色，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物价总部，这里受到29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8: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8: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0: 今天有点特殊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啊。锦州市气象台没有把这个午间的天气给我们传过来，可能呢是工作人员在忙于这个其他一些事情啊。不管怎么说，昨天的雨该下的从前天夜里就下了，今天呢这个东北风下午或者夜间呢转成北风，天气依然会凉爽，不会有什么大的反复了啊。明天呢应该会，明天早上或者最好就明天早上能感知当天最新的天气情况。
1: 好，
0: 来接这个电话。
1: 李女士。
2: 哎，
1: 你好。
2: 你好。
1: 你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哎，就是我家那土地纠纷的事儿。就是2023年、2024年，就是一直到2025年，就这3年吧，就是被我们村的冯文广村民给包出去了，包给一个老于这个人儿。完了呢，我这个土地吧，在他承包当中吧，就是把我那个垄也给整差了，叫邻居给占去了。完了，他答应给我的青苗钱还没给我呢。
0: 你等一下，这个话咱们分开来说啊。
2: 啊，行。
0: 第一个层面，刚才你说从23年开始，那个3年的时间，23、24、25这3年，你家里的地被你们村民有一位村民给包去了。
2: 对。
0: 就等于土地流转，外包给他了，对吧？
2: 对。
0: 他给你这个承租的钱。
2: 对。
0: 然后呢，这第二个层面又说这个有一根垄。让谁给占去了？
2: 让邻居，我家邻居给占去了。
0: 那跟人家承包地有关系没有啊？
2: 他就在他承包当中给占去
0: 了。哎呀，这个事儿。
2: 就是这个垄，就是他承包当就是的时候给占去的。
0: 占你地的，占你一根垄的这个邻居村民呐、啊，就是咱们说土地邻居啊，这样好理解一点。占你地的这个邻居跟这个承包你地的人有关系没有？
2: 没有关系。
0: 就是占你地的这个人，他家的地是否也都被同一个村民承包去了？
2: 就是也是他包来的，包来完他就是给垄给整乱了，完叫邻居给种了我家地。
0: 他包谁的地？包你的地，至少跟别人家的地吧，人也包了，但是跟别人家无关，就说你家的事儿就行。对方包你的地，把你的地给搞乱了。所说搞乱了，就是这个四制，东西南北，这个地到哪儿是吧？这个弄混了。
2: 对。
0: 出现什么跟这个邻居那个出现混乱，他结果邻居呢占了你家一根垄，对不对呀？
2: 对。

0: 开始占了我家是四根，将近四根，三根多。
1: 嗯。
0: 完了呢，这个不开春，我家就是不包了吗？2020年我家自己种地了。
1: 嗯。
0: 完了给找回点儿的了，
1: 啊、
0: 找回点儿的，现在我感觉还是差有一根垄吧。嗯。
1: 嗯。你这个，你既可以拿着你的这个土地，你们那确权证啊。
0: 嗯。
1: 或者说，各家各户啊，这个农户非常有意思的是，别的事情咱们我们也不太懂，就是唯独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农民把自己这个地，都能准确地说出来哪一根垄开始是我们家的，哪一根垄到哪儿，那以后的就剩下的就不是我们的了，都能确认得很清楚。那么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可以跟你这邻居啊好好商量着来。你过去呀、啊。你种了2年也好，3年也好，在这期间呢，是我家这块地，包给某某某了，其他人他们种来的。那么在这期间呢，他也不介意，你呢你就多占了我们几根垄。现在呢，我们把这地收回来了，你把这个呀给我们退还回来。这样说，能不能达到效果啊？
0: 没有，没达到。
1: 嗯。对方就是不愿意给你退回来，对吧？
0: 对对。
1: 什么原因呢？
0: 就是咋的呢？我们村上这个老地账没了，所以说，就是他没退。现在老地账找不着了，就是家家的也拢也弄不清啊，就这情况。多少？就是拢的，就是那个面积，就长度，就那个宽度。也整不明白呀，现在就只能按拢说话嘛，我们这块儿。
1: 你家的土地承包合同不是手里有吗？
0: 没有，确权证我们这村上没有。
1: 你自己家的土地承包合同你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村上没给整确权。
1: 不对，咱们两个说的是。你当初你这个30年前，你跟村里边。你什么哪个村呢？
0: 隐屯村，就是咱滨海新区隐屯村杏山街道的。
1: 你是杏山街道的。
0: 对。
1: 你当初啊，这个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的时候，你不要跟村里边继续签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吗？
0: 嗯，咱这边村上没有合同。
1: 你要确认这个事儿吗？能确认吗？肯定没有啊。
0: 没有，真没有合同。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文本呐。
0: 嗯，没有，现在就是我们村上吧，没确权证也没有，也没有合同。
1: 其他村你听过吗？有这种情况没有啊？
0: 就是我们现在这就是这个黑庆还有中山堡，我听说就我们这3个村没有，
1: 什么
0: 就
1: 原
0: 别
1: 因
0: 的，
1: 的没有啊？
0: 那我不清楚。
1: 那2个村我都知道，都去过，
0: 嗯，他那边有吗？
1: 不是去的时候没问过这个事儿啊，
0: 哦，
1: 去黑庆村是这个燃气管线进村进户，
0: 哦，
1: 那这个就中山堡也好，你们也好，关键就是这个土地承包合同怎么能够没有呢？
0: 嗯，我们这块儿没有，别的村是应该都有确权本啥的，现在我们这村就是没有。
1: 这事儿弄得非常不可思议。
0: 是，现在就是也挺难办这事儿。
1: 从法律上讲啊，这个村民和这个农户啊，讲的是承包合同就讲户啊，农户与这个村里边村的这个，你比如说你们这个隐屯村啊，你们村呢就是法律名称叫集体经济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呢，虽然是国有，但是呢，在农村这个土地就是村里边，整体上由村里边对外这个发包，向这个农户发包，其实啊，都要有这个土地承包合同的。你有合同，你才这个法律才保护你啊，有合同才能够在合同基础之上进行确权呢。那你这个什么都没有，你不就说这个荒唐账什么？你连那账都没有，那你说你这事儿， 好，我们
0: 哎
1: 接着
0: 呦，
1: 再，你等一等啊，我们先接个电话，这个事儿没触及到，
0: 行，
1: 听
0: 谢
1: 着
0: 谢，
1: 啊，哎，
0: 哎，好，
1: 来红一。
2: 我们来接听滨海新区杏山街道尹屯村的冯主任的电话，
1: 来，冯主任，中午好。
3: 好。
1: 刚才呀，村民提出一个，他实际上是一件小事，就是，土地呀，相邻的那个邻居占了他几根垄，然后现在呢，前边那个三根啊都要过来了，唯独还剩一根垄的地方。简单的诉求，但是引出一个大的问题来说，这个包括你们尹屯村还有临近的两个村呢，都没有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当时都没有签呐。
3: 都没有，
1: 那为什么没有呢？
3: 那得问政府了。
1: 你既然就是土地承包，那30年不变，那就这么重要的事情，然后都没有签署这个合同啊？
3: 我这个啥词儿都没有。
1: 那对于这个村民也好，对于这个村集体也好，那怎么来约束啊？你出了问题怎么办？
3: 那我这啥词儿都没有啊。
1: 也没有人说过这事儿。也，你看我们这个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
3: 没人
1: 我
3: 管
1: 们这
3: 这
1: 个栏
3: 事儿。
1: 目啊，涉及到这个开发区的诉求也有，涉及到这个杏山的诉求也有，唯独今天遇到这个事情非常特殊，从来没人提及过。
3: 那没有啊。
1: 哎，那你们这个村民也好，或者你们村里也好，不可能不去这个向上级部门探讨这个事情啊。
3: 探讨的，探讨不了。
1: 什么原因呢？
3: 什么原因？哎呀，啥也说不好，啥原因，就是探讨不了。
1: 难以明说，不好讲。
3: 这从这里这能瞎说吗？你瞎说，那得负法
1: 不
3: 律
1: 是
3: 责
1: 瞎
3: 任。
1: 说，我们问的也不是瞎问，哎，正儿八经的了解这个问题，所以怎么，
3: 这啥是上面都没发。
1: 好吧，这个问题先放在这儿，我们会必要的话会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的。有多少年了这情况？哎呀，当然了，这第三轮土地承包都
3: 2003年开始分的地吧？
1: 23年前是吧？
3: 对，23年前就没给确权证。
1: 明白了，事实上就是基于没有合同，没有合同，
3: 那
1: 那
3: 玩
1: 你，
3: 意儿，那玩意儿是整个锦州港涉及到开发啥的吧？涉及到上边的，咱们不能乱说。
1: 好吧，明白了，这个我们会必要的话会了解这情况的。那关键是什么？你因为你没有合同，没有合同呢，人家，这个土地确权部门嘛，他就不好给你颁发那个确权证，对吧？
3: 咱这个不是好咱。
1: 然后你这个土地证没有，那你这个私制从哪里到哪里，你这你也定不下来呀。
3: 村上土地合同只有说是，比如说，李世民他家6亩地，村上合同只有6亩地这个合同，但没有长宽儿。
1: 所以你这个出了一点问题，你都
3: 长
1: 不
3: 宽
1: 好
3: 没
1: 意思，
3: 有，那
1: 是
3: 这
1: 吧？
3: 都是以前的会计了，村官儿吧。
1: 刚才这个村民说，村里边这个土地台账又遗失了。
3: 他这个台账吧，他就是有，比如他家是，6亩地，只能村上说他有6亩地的合同，没有长宽。
1: 然后你比如说今天就出现这个纠纷了啊，相互
3: 对，
1: 之间说我的地被邻居给
3: 比如
1: 占
3: 说
1: 据了。
3: 他出现纠纷，他可以去要，比如说台账上分的是6亩地，你看他够不够6亩地呀？对呀，你要是这玩意儿要。他要够6亩地，人别人家就没占他地呗。他要说不够6亩地，别人家就占他地了呗。
1: 那么好，这个冯主任这么说其实是有道理的。这个诉求人
2: 李女
3: 对，
2: 士，
1: 李女士啊，
0: 哎，
1: 好，
0: 大
1: 我跟您
0: 哥，
1: 说啊，这事儿因为刚才呀，这我们向着道理，无论它是公理还是私理，谁讲出这话有道理呢，咱们就听人家的啊。这个冯主任刚才讲了，那些过往的。

0: 咱先不说他，就是目前您说这个指认您的邻居啊，占了你四根垄，前三根垄的那占地也都给要回来了，现在还差一根垄，对吧？好，法律上讲，谁主张谁取证，就是你提出这个来了，说对方占了你的地，那么好，你拿出依据来。
1: 我这块都有录音的。
0: 不是录音的，那个冯主任刚才讲说你对这个事情存疑，说指证对方的拿那个，哎呀，占了你的一根垄，那么好，或者说原来占了四根垄，你现在还剩下一根，只要对方也承认这个事儿，只要呢事出有因，你拿出依据来，你们可以继续协商，甚至我觉得村里边可以从这个。矛盾调解这个角度，人民调解委员会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做工作，对吧？所以现在呢，需要你拿出这个真凭实据，跟村里讲清，然后当然很重要一点，还要跟您这个邻居讲清，对吧？您在听吗？
1: 在听，
0: 哎，咱们
1: 在
0: 对
1: 听，
0: 话，你可以说，
1: 是，我听着呢，
0: 不是，现在赶紧说了。就是这个事情，你首先呢，你要拿出真凭实据，跟村里来讲。
1: 我就是在我们就是那什么缺垄的时候，我给我的邻居打过电话，完我这块有录音，完了呢，在25年，就是占管道，完了。他下边邻居差10多年的两根垄找回去了，我也有录音，当场大伙量地测量都在地儿，还有之前的书记也在场的录，就是我们都在场有那个录音。现在就是我房管广书那个主任说那个一家六亩，就像我们家是六亩地，就是我们眼屯村这块哈，就是啥情况呢？就是家家地都多，不是按实数分的，家家地都多。就按他说那个呢，肯定我家地是多的，但是他说那也不是说那什么的，就是量他家地或者量所有人家，就挨家量，家家地都多，是这情
0: 你
1: 况。
0: 听我跟你讲啊，你这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难以处理呢？
1: 对。
0: 因为你这个合同，土地承包合同，要合同你没有，
1: 那个。
0: 要这个土地确权证你也没有，那上边呢标注你的四制，这个地啊，东西南北各自到哪里，你没有那些，你现在你确认不了哪块地是你们的，大致可以说得清。然后呢，刚才这个冯主任说了，你们家有六亩地承包过来的。那么好，给你量出六亩地的地方来。但是你这又讲了，说我们几乎家家户户比
1: 都
0: 实
1: 多，
0: 际这个台账上的地都要多出来一些，对
1: 对，
0: 吧？
1: 都多，
0: 哎，因此这个事情又不太好处理了。多出
1: 家
0: 来的
1: 家
0: 这
1: 都
0: 部分，
1: 多呀，我们这块家家分的都多，
0: 是。
1: 因为当时吧，就是连地头去的，完了在家我家那地赶上两姐弟，他赶上那个是边儿，完了就是家家都多，都
0: 哦，
1: 这
0: 跟
1: 样
0: 杨
1: 情
0: 令
1: 况，
0: 公接壤是吧？
1: 对。
0: 那么就是你那个什么呀？刚才说这个，你没有四制，然后吧，从哪里算起是你们家的呢？
1: 是，这只能是跟邻居挨着那
0: 是
1: 个，
0: 啊，
1: 假如说上边挨着是谁家，下边挨着谁家，只能是这么整。完
0: 对
1: 是
0: 呀，
1: 两边是道边儿，
0: 你
1: 东
0: 现在的
1: 西
0: 情
1: 两边
0: 况
1: 是
0: 呢
1: 道
0: 是，
1: 边儿。
0: 你一边的这个邻居，你说对方呢占了你的地。而且呢，如果对方承认的话，其实如果对方承认，他往后退一点，把这个垄给你让出一垄来，不就完了吗？
1: 是，他现在就是没有老地账，我们村上老地账弄没
0: 不，
1: 了，所以
0: 你
1: 这
0: 听
1: 个
0: 我
1: 事儿
0: 说
1: 都
0: 啊，
1: 不好办了。
0: 如果对现在对方认不认呢？承认这事儿不啊？
1: 不承认，
0: 不承认呐。
1: 就是啥意思呢？我之前给他打过电话，那时候他还承认呢。现在真正要回笼的时候，他就不承认了。我还有那个录音呢。
0: 你第一。你向村里讲这个事儿，第二，你向你们听我说，向你们杏山街道讲，街道呢有这个土地所，然后呢还有这个司法所，司法所就管这个事情的。你听好啊，向你们杏山街道司法所来反映这个问题，然后呢明确告诉他，我们这个不利的因素是，从那一天开始就不健全，就没有土地承包合同，就没有这个土地。这个土地证没有难以确权，村里知道，然后呢，这个事儿啊，你请他们来做做工作，做谁工作呢？做你那占地邻居的工作，如果做得通。

0: 了，这个事情就给你退让出来，对方也不受损失，你这个权益也得到了维护。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然后呢，你们还可以啊，申请土地纠纷仲裁，啊，听清了吧？
1: 对了，
0: 听
1: 现
0: 清
1: 在
0: 了
1: 是
0: 吧？
1: 公安，哎，听清了，
0: 哎，
1: 对了，
0: 然后
1: 你
0: 这个
1: 要能
0: 尹同
1: 打
0: 春
1: 我，
0: 那个
1: 我接
0: 冯
1: 着，
0: 主任呢？
1: 你能不能打去？打个头完事儿吧，
0: 冯
1: 给
0: 主任，
1: 送回来。
0: 这个刚才呀，村民这个事情呢，如果涉及到村里边需要帮助调解的，你们就从村两委，从这个处理群众矛盾这个角度帮助他做着工作，好不好？
1: 好，
0: 因为呀，一根董别让他伤了感情，对不？哎，
1: 对，
0: 然后正视这个双方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有些事情，你说23年前那个当时那么存在的这个，不利的因素，你现在你还没法一下子给大伙儿把这个手续给他补齐了，这不现实。那么历史形成的，对吧？就是眼下这事儿，邻里之间差这个一根拢，别因为这个形成矛盾就不好了。村里边呢，就拜托这个冯主任做做工作啊，哎，让对方呢，在这方面呢退让一点，把这个事情就还其本源就好了，好不好？然后呢，要不然你说形成矛盾吧，这儿找那儿告的，弄得两家关系还紧张，然后也不妥，对不？哎，咱们帮助做做工作，好吧？哎，就这样，拜托啊，
2: 还有。
0: 一二三四五来反映啊，然后我们在这儿呢，啊，那标题上还真有啊，我看那屏幕了，外包还欠青苗钱。有什么诉求呢？都跟我们说清，这个事儿归根到底就是缺少足够的法律依据。你没有合同啊，他怎么能单方面就给你发这个证件呢？那是带国徽的，所以这个事儿历史形成的，我们在这儿也触及不到哪儿去。总之，为后续的维权，你这个带来矛盾麻烦。所以我们不但就矿说那个矿算六亩地，你找谁呀？就那个另外那三面的邻居，是否也都存在这类似的情况？如果没有，人家可以给你作证；如果有的话，还是矛盾。还是李女士啊？喂，5792。
3: 就是占完了这管道，完了吧？签合同的时候，我这块儿都有录音，他答应给我那个另外给我青苗补偿，报名补偿，完他现在叫至今没给我打电话，他也不接。
0: 这个鱼呢，是你这块地的，就是施工单位或者说物产这个单位，给补偿款。你光说对有啥用啊？那钱应该给你，给不到他那儿。
3: 那个地底下那个就是补偿款是给我了，问，但是我说那意思，他就是土产物那个青苗。
0: 菜，对不对？
3: 对呀。
0: 你的地，然后被这个另一家这个什么什么公司，在你那地底下埋设这个管道了，然后人家给你这个补偿款了，
3: 对。
0: 你把钱装兜里了，完了你给人家物产单位，这物权单位啊，然后呢，我把人家在这种地呢，种韭菜呢，给人家毁了，受损失了，我就给人家补偿这个青苗费、青苗钱，对吧？
3: 对，
0: 这钱跟你无关，
3: 他补他。
0: 你两个这事儿啊，我告诉你，你也说不清，我这儿我也给你帮不上这个忙，你得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啊。我告诉你，就是地下管线这个事儿啊，人家给的这个补偿款，给你了，这钱给你了，然后地上青苗钱，这个韭菜苗，对他构成的影响，人家给这个老于了，对不对？这你没有异议。那么接下来你跟他再要什么这个，当时承包你这个土地的时候，流转你这个土地，你上边说。

0: 说其中有一笔还补偿你一个玉米那个，那叫青苗不叫青苗啊？总
1: 对，
0: 之，
1: 叫青苗。
0: 那你地上没有的话，他怎么给你补呢？
1: 就是长这个情况，他占了这个25年吗？和24年占了2条管道，完了他呢，就是正常的，对。
0: 然后呢，你跟人老于有什么关系呀？
1: 正常的就是完了，这个管道给的青苗补偿，他得的是韭菜和大棚的钱，得的大棚钱和韭菜钱，我就是跟他签合同的时候就说，另外你得给我一个玉米的补偿，就是你得那。
0: 你出现的这个埋设这个管线，那么你得这块地的补偿款，永久占用你这块地的下边那部分了。给你这地毁了一部分，然后给你回填，这个呢，这样呢，造成损失了，人家给你这个钱，对吧？
1: 对，都没让种地，就是没
0: 总之
1: 让
0: 啊，
1: 种
0: 你
1: 地，
0: 听我
1: 完
0: 跟
1: 了
0: 你说
1: 就
0: 啊，
1: 是
0: 这
1: 管
0: 个事
1: 道
0: 儿啊，
1: 给的青苗补偿，
0: 你这个表述其实含糊其辞，你一点你都说不清楚这个。然后我这抽丝剥茧这么问你，问来问去吧，你和老于之间，如果当啊。你仅可以找老于去要这个，听懂了吧？
1: 是我找老于要这个青苗，对吧？
2: 把冯主任的电话也接听一
0: 啊，
2: 下吧，
0: 那
2: 让他
0: 啊，这是
2: 来
0: 冯主任
2: 加
0: 电
2: 入。
0: 话呀。
2: 对对，
0: 哎，哇，这个24啊，头一回。
3: 那人家管道不可能给你2块钱，不可能说老于包这地了，又个那个补老于的韭菜钱，又能补你苞米钱，他只能补老于韭菜钱，只能补1份钱。
0: 而
3: 人
0: 且
3: 老
0: 还是
3: 于
0: 当季
3: 包
0: 的，
3: 你地，你俩签的合同，那合同本身是把价值高吗？人老于吗？他管不了，您俩产生的经济纠纷，你就上法院。如果说你这个诉求理由合理，法院就判你赢；说你的诉求不合理，法院就判你就输了。
0: 听懂了吧？这个诉求人呢，李女士。
3: 他答应说，他还说答应给你一所楼呢，那都是口头的，你不得以签协议？到啥时候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那这就像你说那打官司告状、录音都那都不算证据。
0: 就算冯主任刚才把这个他做了真实的表述，你也接受了。好，你们差在这个钱没给，
3: 你要是说不同意那玩意儿，你地就别包它，你包它干啥
0: 你
3: 呀？
0: 就去
3: 你要
0: 找
3: 不
0: 他，
3: 包它，不
0: 哎，
3: 没有这些纠纷的吗？
1: 就是我说啥意思？他要不答应给我，我地肯定不包它。他答应给我
3: 那
1: 呀。
3: 他答应给你，为啥
0: 你
3: 这
0: 可以
3: 合
0: 去
3: 同上
0: 找
3: 这没
0: 他，
3: 写呢？
0: 你把这个情况刚才该讲的都给你讲清了，这是你和这个流转人。这个老于或者小于之间的事儿啊，你按合同来找对方就可以了。和那个你俩的协议怎么定的，你就去找他就行。你至于这个你俩对话的录音，你留着吧。有一天你仲裁也好，你是这个诉讼也好，这个你交给法庭，这是起法律效力的。然后呢，这点事儿啊，你别搞得这个沸沸扬扬的。你本身你自己还说不明白，你这个人。这个关键时刻吧，你都没给自己。
3: 哎，
0: 来，冯主任，再会啊！
3: 啊，再会，再会啊，
0: 赶快，我们别耽误这个广告了。这个事情弄得吐鲁番长，吐鲁番长的。
2: 好，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
5: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0: 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1: 爸，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1: 妈，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2: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
1: 你好，
0: 您。
2: 这是易县前阳镇前阳村的孙书记，是您吗？
1: 是，
2: 是这样的，孙书记啊，大概在2周前啊，我们接到一个村民的电话，地方姓关吧，咨询的就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好，有严重的视力障碍，已经享受着低保待遇，然后呢，家里边他有2个这个子女。想在这个基础之上问咨询一下，是否还能享受到更进一步的这个关照，其他的什么待遇？这个事儿当时我们做了一些回应，就是，要核定对方的这个身份是否能具备条件享受低保待遇，要有严苛的这个规定的。首先这个2个子女的收入情况，来确认他们各自是否有足够的这个赡养能力，之后再定。但当时啊，给这个诉求人做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解释。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啊，又请来了这个前阳村的孙书记，来书记呢更了解村民的情况，给我们把这个事情再做个结吧。
1: 好，
2: 您可以讲。
1: 他是一级三，是有低保的。完了是，他是一个退伍军人，退伍军人是一个月是不到将近500块钱。还有一个是农村的农保，他是一个月200块钱，他媳妇200块钱。完了有了3个子女。
2: 有3个子女啊。
1: 对，两个闺女，一个儿子，完现在他也享受着低保呢。还有一个，他一级三，还有一个月80，他也得着呢。一个月是低保，他628，残疾80，退伍军人是500，农保他两口子是400，他是这些钱的。
2: 这目前算下来1680了吧？大致的数啊，我这是
1: 对
2: 心
1: 对，
2: 算的
1: 闺女有一个搁北京，有一个二闺女搁三家这儿，还有一个儿子本村前阳，他是前后院儿，他儿子伺候着呢。完
2: 这
1: 他钱他说用啥说不够花，他有点脑袋有点不好使，他是买药，一回是打电话来得给送点药来了，花1800的。完，我还问过他，我说你吃这药管用？他说不管用，不管用，我吃完我就不用了呗。完了再接着谁电视了或匣子一拨了，他还是买药去。
2: 明白了，哎呀，无助的老年人，
1: 我也上他家多次去多少回了，他这儿子也说来的，他说我爸净买这药。完了你看，他说净说这些钱不够花，他够花。用啥说不？他净说不够花，他是够花的。他儿子吧，还得给他整饭送饭，前后院儿。
2: 背这个背着儿子，然后悄悄地花钱去买那些这个
1: 对，
2: 自以为管用的那些东西，对吧？
1: 对对对，一卖药了，他一看听匣子了，看电视了，完他一记住这。

0: 就是买药去。
1: 嗯。
0: 完了不管用，他儿子儿媳妇都给他扔了，他都不管用那药，他自个儿说吃完也不管用。他这小脑子有点像萎缩似的。
1: 嗯。
0: 完了是逮啥买啥，他可不钱不够花。
1: 嗯。这一件事儿，对对对，这个就是好好做着工作吧，尤其是让他这个儿子，让他女儿啊，替自己的哥哥或者弟弟啊，这个在老人那儿多做着工作，别让他形成事实上的这个有点对儿子不信任似的，或者什么，这样就不妥了，对吧？
0: 对。这就用啥说，他岁数大了，他80多岁了，他想干啥干啥，可拧的了。
1: 嗯，
0: 可有根劲的了。
1: 老小孩，老小孩的嘛，
0: 对，
1: 对吧？但是呢，这个手里边呢，拿着捏着那点钱呢，可不容易啊。你左一份右一份，你看这个孙书记这么一说，退伍在乡的老军人500多元，然后呢，这个残疾补助啊是什么？那个200多，然后呢还有这个低保的这个待遇加起来，所以这个钱来之不易，好好的经管着，把它花到正地方，花在刀刃上。你自己有钱的时候啊，遇到难处可以花，你要遇到难处了没有钱了，你不得四处去张罗吗？跟谁张口他也不如自己有啊。
0: 这钱都是得给他的，
1: 这是一
0: 给他他就瞎花，儿子说不了。
1: 另外呢，这个千万别过于草率的轻信什么啊！现在呢，这个围绕着盯着，别说围绕着，瞄着盯着这些老年人，那个腰包的这些人大有人在啊！还是慎重一些为好。我们在这个媒体开这个直播的节目，不好过多的去讲。为什么不好过多讲呢？其实。

0: 是媒体播发这个相关的这个广告，那没有一条，没有一袋儿一粒药是媒体自己研发出来的、自己卖的，没有，肯定没有。那么，这个你只是开设一个平台，人家给你照常的投放广告，这个相关的这个费用，你就播就行了。前面的审核条件，市场准入由药监部门来管理。你播什么广告，由广告监管部门来管理，所以呢，人家拿着这些完整的、完备的这些前置的审批要件到你这儿来，你就给人放行就是了。因此，只能提醒大家，老年人，你尽可能多学学这个孙悟空在太上老君那个炉里边练出来那个本事啊，哎，你慎重得花你手里边腰包里那点钱，那是过河钱。别噼里啪啦弄完了，完了都没有用。不多说了这个事儿，书记帮忙，做个好人，劝劝。啊，书记说话呢，那老人老兵能听。拜托您了啊。好，再
1: 谢
0: 会。
1: 谢，
0: 好。
1: 好，再见。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的，欢迎回来。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这是金女士吗？是您的电话吧？喂？
2: 哎，喂，听到了吗？
1: 您贵姓？
2: 啊，我姓金。
1: 好，金女士，我们呼叫的没错。前一天呢，受理过您这个相应的诉求，就说到了，到药店购买那个注射用的生理盐水，对吧？药店不卖，要求必须得出示这个医生的处方才可以购买。过去吧，说这个，快八角是这么说吧，说一块钱左右，现在我也不知道这多少钱啊。总之非常便宜的一瓶这个盐水，那在药房就可以很容易买到了。但是呢，现在呢不拿药方，不拿处方就不行。这位金女士啊，为此呢觉得挺诧异的。此前呢，线下的门店还有这个网上线上那个网购啊，同样的这个生理盐水都无需处方，但是现在就不行了，所以对这个事情呢提出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个事儿啊，我们受理之后呢，直播一二三四五的工作团队，我们的记者联系了相关的部门，接下来由同事宏宇来给您作答，听一下啊。
0: 那就您这个问题呢，记者咨询了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药监管部门，那他们是这么答复的啊：依据2026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全部注射剂型的药品按处方药管理。

0: 销售必需品，职业医师开具的处方，注射用生理盐水呢也包括在内。那因此呢，药店这个索要处方呢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这里边呢，再解读两句啊，就是金女士，一，这个是那个生理盐水啊，它是按照药品来管理的了，不单单是这个氯化钠注射液，它也是药品。现在，其二呢，还必须按处方药来管理，新规。第三呢就是这个规定。是国家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然后呢，一个施行的这个节点日期，您听好，就是从今年开始的。药监部门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你在这之前都无所谓的事儿，就是今年开始的。
2: 才开始，今年2020年
1: 是的，
2: 开始。
1: 是的，所以呢，目前各个什么大小药店呢都。遵循着这个要求来的，这是法律。
2: 这就是以后要买盐水就得去医院开个处方。
1: 是的，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为这个事儿啊，今天当然还有昨天另外一位年龄大一些的那个尚女士啊，也向我们反映了，她在给这个，哎呀，丈夫那应该是弥留之际啊，高烧，然后呢卧床多年的丈夫啊，去买这个消炎药。遇到同样的情况了，必须要提供这个医生的处方才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消耗了时间，消耗了这个跟左一方、右一方来回对话，甚至争执等等吧，相求。最后呢，丈夫呢，过世了。这个事情两次讲这个情况，今天一并呢，我们联系了这个相关的部门。刚才那回应的，这是来自于。药品监管部门的，就过去这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在它并入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了，给的正式的回应是这样的，这是一。第二呢，我们又联系了这个市内的一家著名的三甲医院这个一把手，当然也是医生，回应我们同样也是如此，就是医院呢原有这个方便门诊。需要的患者到那儿花1块钱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呢，不可以了，就是，相关的部门对这个监管的非常严格，你不能说什么开什么药，想开什么到那儿花1块钱挂个号，完了都开出来不行了，必须得这个，总之就是管理特别严，因此这个事儿呢，当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抛出来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更详实的信息来作为佐证，或者说我们把这事情能说明，其目的就在于，像这个金女士这还好，这个年轻一些，给自己小孩子买这个用于做这个鼻腔清洗用的，孩子有鼻炎。那么对于这个城市更多的老年人来说，当我们今天跟这个三甲医院这个主要负责人聊起这事儿的时候，他说已经不是。老龄化社会了，说锦州已经是重度老龄化社会了。因此呢，面对老年人，如何给他们这个老年患者提供更便捷的这个就医环境，包括购药的这个流程，现在看有一些这个条款，你法律上定的必须要执行。那么药店也好，这个医院也好，包括这个分级诊疗这些事情，都在这个进一步的摸索。希望国家能出台这个各自这个各方面的实施的细节，然后按照这方案来做。总之，这个方方面面的事情，就算它是新生事物，它更需要磨合。然后呢，这个事儿请大家谅解，我们也会，有什么新的情况就会告诉给大家。信息完全是公开化的，各位呢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去查询相关的内容。金女士，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吧？
2: 好的，谢
1: 好，
2: 谢谢
1: 再会，
2: 主持
1: 好，
2: 人，哎，好嘞，再见。
1: 来，再接这
0: 这
1: 电话
0: 是
1: 吧，
0: 董女士的电话，董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宝昌好，
1: 你好，
0: 您讲，
3: 那个我是董毅，
1: 哦，
3: 我这不房子的事儿，我老伴儿不走了15年了嘛，完了我这现在我身体也不好，眼睛也不好，我就。

0: 我寻思给我儿改，我就现在不明白这事儿。完，另外我儿子在外地总出差，也没有时间。
1: 嗯。
0: 他那个现在还没回来呢。
1: 嗯。
0: 完，我就问问，给我咨询一下。我这我是我百年之后改一个好啊，还是现在改啰嗦挺多呀？还得改我名，还得花钱。完了，还有这，还有其他事儿。我这房子是后买的。
1: 嗯。
0: 就是在正大那儿不是住不了老爷有病的时候吗？完就2015-2007年的时候买的。
1: 这个事儿啊是这样
0: 啊，
1: 想把昨天我们也遇见一位，这个是那位85岁啊，那杨女士啊，
0: 嗯，
1: 其实都是一样的情况，剩下一方，这个丈夫或者妻子啊不在世了。留下一方，然后呢想在自己啊这个一切思维能力上好的时候呢把这事情处理妥当了。但目前看呢，你老刚才提到了身后事情，那个时候留给这个子女去处理的话，处理起来各有利弊，这么讲吧，那以后的事情啊就作为这个老人留下的遗产来处理了。
0: 嗯，
1: 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个需要税负就非常高了，
0: 但是卫东他妹他姐不要，
1: 这是一回事啊，就是老人作为这个把这个房产作为遗产留下来的，子女继承，然后呢，这里边涉及到缴纳的这个契税非常高，目前呢比较大家都认同的就是交易，把它再直白点讲，说这个母亲把这房子卖给儿子。或者女儿卖给谁都行，你想把这房给谁你就完成这个交易就可以了，交易的税负是比起来是最低的，就是这种方式性价比是最高的。
0: 那你说啥时候办好啊？
1: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办，但是呢办之前呢必须要做一些这个前边的事情必须要处理好，就是第一，丈夫故去多年了，丈夫那边这个房产有人家一半儿，昨天我们跟这个那位杨阿姨也说了啊，
0: 孩子一半儿，
1: 然后呢您的这个子女他们同样也享受着这个父亲这一笔遗产，
0: 嗯，
1: 然后呢至少其中有一方，要不您这个老太太说我就想把这个给我儿子，好吧，那你得跟女儿讲清，她得放弃。
0: 嗯，对，
1: 放弃。
0: 问题我现在人啥呢？
1: 嗯、
0: 我是现在办好，是我百年之后叫他们自己办，哪头省钱哪头合适，就这意
1: 思。你现在不办，那以后你想办就办不来了。
0: 啊？
1: 你人都不在了，你卖给谁呀、啊？谁买呀、啊？
0: 不是我儿办继承呗，到时候。
1: 那是继承，刚才我们说了，那继承的这个人家国家会要你。这个更高的这个税负的印花税呀、啊，什么这个
0: 不是、
1: 嗯、
0: 我跟你说吧，昌，就是底下老崔呀，他妈他爸12年他把房卖出去给他，他我问他的打电话，他说一个4000的，一个1500的，一共5500，5700，一个1700，一个
1: 多少钱，这是不是确定的？因为房子的面积大小，和这个交易的价格不一样。这个税负比率，从这上看有区别。
0: 是这事儿、
1: 建议您考虑这个交易这个流程这个方式啊，用交易的方式。有变化我们再跟您说。节目结束了。
0: 那我现在是先卖好，我是先办了好，是等我
1: 先办吧
0: 啊，
1: 先办先办、
0: 啊，
1: 现在就办啊。
0: 先办我名。
1: 好嘞，我们不说了，对，然后。
0: 啊
2: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5: 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

0: 你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
0: 你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
1: 尖尖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在明确的六个坚持重要原则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呢位居首位。那这一部署呢，深刻彰显了党的领导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作用。从第一个五年起，今天呢，我们海博访谈将继续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那为大家介绍我们演播间请到的嘉宾是中共锦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王伟，欢迎您，王主任。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啊，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放在
1: 搞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建议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摆在六个坚持重要原则的首位，充分凸显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党的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党的领导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的好不好，推动十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刻认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意义，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
0: 具体的维度来看，我们该如何更直观地认识党的领导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作用呢？
1: 从历史经验看，科学制定和继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一权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跨越，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从成就看，十五规划建议党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从形势看，十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
0: 提升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那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我们注意到建议里呢也明确提出说，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

0: 仗，强调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
1: 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了发展目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素质、精神状态、形象作风，对于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的需要。经过十多年不懈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要清醒看到，有的党员干部明哲保身，不愿担当作为，一些党员干部存量未尽，增量仍然一发多发。因此要始终保持直面问题、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决心，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氛围、严的措施，坚决清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0: 十五的发展要求，帮我们理解一下，就是这个部署的核心内涵和要求是什么呢？
1: 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让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确保我国受理现代化。
0: 我觉得关键还是要靠人，靠一支过硬的干部队伍，是吧？那建议里呢，对干部队伍建设也有明确的部署，提出说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树立正确政绩观，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推进领导干部能上。
1: 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规划建议提出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这就要求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好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也发展领导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不仅影响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事业的顺利发展，还会影响干部队伍的健康成长，甚至给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带来危害。党员干部要从思想深处防止一些干部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要坚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坚持事业为上、人事相依，坚持依法依规。
0: 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那么从实践层面看，我们该如何落实好这些要求，让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呢？
1: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强大优势。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在新征程上，坚持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必须在提升整体效能上下功夫。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机关党建质量，加强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党建工作，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要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平时和应急的

0: 作用发挥机制，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 您看，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筑牢了，那这党的作风建设也得跟上，是吧？那建议中明确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狠刹各
0: 国家事业的成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洗目立信之举。中央八项规定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杆，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和工作要求，把当下改和长久利结合起来，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切实管出习惯，抓出成效。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1: 腐败斗争关键在哪儿呢？
0: 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要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同时体系扎紧管权治权、风险预警、溯源问责等制度笼子。在不想腐上要巩固提升，更加注重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涵养求真务实，严峻复杂。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0: 泰和税务，打造便民办税新模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3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开好这次会议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努力把这次大会开成一次集思广益、团结务实的大会，开成一次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大会。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好党意见建议，科学谋划锦州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要扎实做好党代表选举和两委委员人事安排工作，坚持党管干部突出政治标准，坚持事业为上，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全过程风清气正。会议强调，改善环境，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主动靠前服务，加强撮合对接，用五找举措实打实筑起纾困，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深化党建引领三治融合发展，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深化群府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锦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长效守底线、防风险，努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推动信访诉求按揭事了人和。
0: 问办协同事项清单，压缩办事时长，精简办理材料，以优质高效的税务服务为辖区市场主体发展保驾护航。太和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中导税服务台检视快办专窗、自助办税区、征纳互动服务区功能分区清洗
2: 门市房就是出租出去了，然后办理就每年吧都来办理这个门市房出租代开发票业务，然后每次来的时候都需要排队取号，资料审核，就是时间比较长，比较繁琐。然后今天我来呢，发现咱们税务局开通了这个检视快办这个
0: 局征纳互动入口，发起增值税、留抵抵欠业务办理咨询，坐席人员及时响应，

0: 通过视频连线、屏幕共享、全程线上辅导、数据核对、提交审核，全程无纸化、零跑动，几分钟内顺利办结。
1: 所长，今年咱们推出
2: 了免取号、免排队，平均3分钟就可以办结。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远程问办协同模式，将20项复杂的业务通过屏对屏辅导线上帮办，实现纳税人一次不用跑就可以办理业务。
0: 据介绍，太和区税务局同步推出问办
3: 项目，它承载着一段厚重而感人的拥军故事，见证了一位普通农家妇女在解放战争时期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支援前线的历程。
4: 这枚银顶针的主人叫孙振怡，是东北地区一名普通的青年女工。她出身贫寒，婚后一日，哈尔滨市南岗区第4军需服装厂成立。孙振怡积极报名并担任了生产小组长。他从家里取出那枚银顶针戴在手指上，心想，我要带着他多做军服，做好军服，全心全意支援前线，解放全东北，解放全中国。案子上缓口气，接着再干。别人每天做一两套棉衣，他却争分夺秒地做3、4套。他总是说，前线的战士们在为我们拼命，我们多做一套棉衣，他们就可能少受点冻。那枚小小的银顶针在他的手中被磨得又白又亮，亲切接见。如今这枚小小的银顶针静静地陈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柜中，每天都在向观众讲述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讲述着人民之前的故事，让广大观众感受人民战争中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
0: 尽在在的行动筑牢民生幸福底色，让社区成为居民安心舒心暖心的幸福港湾。
4: 在太和街道兴雅社区，社区居民吴振邦老人常年投身社区志愿服务，带头清理楼道小广告，清扫广场卫生，并自掏腰包打造爱心菜园。
5: 咱就给拔点，我说给我口菠菜，我就给他弄点。再说就礼拜天或者晚上，周边那俩幼儿园的小朋友来的相当多，到这里头来玩啊，认识认识这些这个农物啊，什么叫缺秧啊，什么叫马铃啊，哎，这小孩一来我也开心，小朋友
6: 还是给小区清理杂物，事事都办得妥妥帖帖，不光去帮居民解决了不少闹心事儿，邻里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热乎了，见面总爱唠上几句家常，整个小区都透着一股暖心的劲儿，让兴雅社区的邻里情谊愈发浓厚。
3: 继续临河区人民法院
4: 密切相关的重点条款展开解读，法官从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物业纠纷等方面切入，讲解民法典如何为军修干部的合法权益筑牢法治屏障，提升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7: 民法典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与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这次深司法服务、深化法治宣传的务实举措，接下来我院也将持续开展各类普法活动，不断拓展宣传阵地，努力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听得懂的方式融入大家的生活。
3: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相接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4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3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县还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天翔62号、2671、2672次班轮顺利靠泊盘锦港102号集装箱泊位。这是盘锦港至大连港集装箱外贸内支线继4月19号首班试航后正式开通并进入试运行阶段。
2: 盘锦港因未开通

0: 全力为企业跨境贸易提供便捷服务。商务、交通等相关单位将通力协作，靠前服务，共同推动航线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
1: 政绩观数的正，服务效能提得快。朝阳陵园市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进政务公开，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通过优化服务布局，整合办事事项，提升服务质效，用实实在在的便民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不跑腿。
2: 为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陵园市大力推进秒批秒办服务，推出292项立等可取事项，涵盖公安、交通、自然资源等10个部门相关领域，申请材料齐全即可立即受理。
3: 营业执照更改的，然后到窗口办的也挺顺利的，然后缺少的这些个资料啊，然后办咱们营业厅的人员都是打印出来告诉我了，然后让我准备什么材料。我昨天下午3、4点钟过来办的吧，效率挺高。
2: 高效服务的背后是政务
4: 证照邮寄全程陪帮办为特色服务抓手，持续深化政府改革，打通服务群众企业最后一公里，全力打造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智能化的县级政府标杆。
2: 不仅追求办事速度，更注重服务温度与规范度。陵园市全力推动，
5: 真是太好了，既为我们企业节省了时间成本，也让我们对企业发展更有信心。
2: 从多头跑到一窗办，从耗时久到秒批办，从被动等到主动帮，陵园市政务服务改革的持续深化，正是树立正确政绩观、践行为民造福理念的生动实践。
6: 另外，依托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办理率达100%，同时精准梳理并推送262项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的政务服务事项，让群众和企业足不出户就能办理业务，真正实现一网一门一次的工作目标。
7: 锦州中心渔港内渔船有序停靠，进港休渔，码头作业秩序平稳。执法人员随机登船检查，重点对渔船通导、救生、灭火三大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核验，对检查中发现的设备摆放不规范、器材保养不到位等问题，
8: 给船做了保养了，给网具都收拾好了，也为了九一多多打鱼。
7: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向停靠码头的渔民、船主发放伏季休渔宣传资料，面对面解读伏季休渔管理规定等。
9: 我们也利用休渔时机举办渔民安全生产培训，全面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提前化解渔船海上安全风险。
7: 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将常态化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涉渔行为，从严从细筑牢。
10: 六年度优化营商环境10项举措，亮明态度，明确方向，引导广大女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开展万名妇联执委四入四促行动，同步实施巾帼暖企牵手赋能房企问需走进企业送政策送资源送特宣奖进企业资源对接促发展能力提升强本领权益保障护巾帼典型宣传树标杆等系列活动，切实解决女性市场主体发展中的痛点难点问题，推动巾帼创业创新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经济高
11: 还优化政务服务，精准推送政策，用心服务女性市场主体，为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1: 入夏以来，葫芦岛新城市东新庄镇胡家坟村设施大棚的西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
12: 授粉时间公示牌精准记录每一批瓜的授粉日期，种植户严格根据挂牌生长周期推算成熟时间，做到错期成熟，按期采摘，熟度可控，杜绝生瓜过熟瓜上市，最大程度保障西瓜甜度、水分与品质稳定。同时，全程
1: 锦州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崭新的城市风貌，以艺术创作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7: 颁奖典礼现场，主办方宣读各组别获奖名单，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集中展示本次大赛标杆文创作品，其中

0: 物成品组一等奖为让厚重的本土传统文化以年轻化、创意化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选手们纷纷表示，大赛对于创作者的支持是当下市场环境中最珍贵的，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支持，选手们才可以持续创作出有温度、有思想的文化创意产品。文创活则文旅活，本次文创大赛有效激活了本土文化创新氛围，推动优秀本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锦州市将持续依托特色城市文化资源，持续培育文创产业新业态，不断擦亮英雄城市
1: 自编自演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生动展现全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村民收入稳步增长的丰硕成果，用欢歌笑语礼赞新农村的崭新风貌。
2: 活动中，一个个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节目，聚焦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村民增值的表演，诉说着村庄的蜕变历程，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期许，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一致好评。不少村民纷纷表示，亲眼见证了村子从破旧脏乱到整洁宜居的转变，亲身感受到收入增长、生活富足的幸福，
3: 非常高兴，气氛也非常好。
2: 近年来，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万家屯村通过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鼓励特色产业发展，村民家庭收入稳步提升，日子越过越红火，真正实现了环境美与生活富双向奔赴。
4: 向庭院春营春茂焕然一新，依托蒜苗、粉条、老虎养殖、机械加工四大特色产业，村民生活稳步增收。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丰富乡村文化，建设以美和谐乡村。
5: 我们坚持人居环境、涵养文化、文明向上、和美乡村。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助企业纾困。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燕服务专员时时有心，事事用心，让企业有了专心发展的踏实感。
0: 瑞平海燕让我们眼前一亮。
1: 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在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活跃着一批被叫做海燕的服务专员，专门替企业跑腿，为项目盯办。与小品中广为流传的趣味桥段“海燕，你长点心吧”不同，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企业都说，这些海燕可真是太有心了。
2: 执法包手续现在经过你们沟通，已经去办理了。今天我们人员都去那个
3: 发改
2: 去办去了。
4: 几天前，张波刚刚帮企业解决了一个棘手的工地管道口堵塞问题。
2: 我们找那个专员直接跟我沟通两家企业，
4: 一天起就定下的规矩，也是张波个人发自心底的坚持，他会一直服务三丰科技，直到项目竣工，问题清零。
5: 基本每天都有通话，大概一周呢我会到现场3到5次，每天都是要了解一下这个项目进展情况，企业是否遇到什么。
4: 介绍海燕最初是他们专门针对优秀项目推进专员与优秀企业服务专员设立的奖项，因为大家有一个共识，政务服务就要像海燕展翅那样主动迎难而上，有冲破层层乌云的勇气和魄力。到今天，74名专员中已有16人。
6: 那个专员的机制反应挺平淡的，但是我

0: 经过这个长期的工作，从企业家和这个什么中层的管理人员真诚沟通交流，我们现在已经促成了真正的朋友关系。
1: 去年，锦宁矿业需要修建一条15公里长的地下管道，要穿过别人
2: 一种对事情的一个负责任的精神。
3: 官员跟在服务项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 存在的问题就是一是污水配套这块儿，
3: 一方面呢，企业你一定要明确好这个咱们的市政污水口是不是给企业已经提供了，然后企业呢，
1: 每周常规存在的问题，包括无进展的情况，都一并详细报告。
3: 这个绿色的小旗儿呢，就是表示在这个月份，这一个事项，这个手续是要顺利，是已经顺利完成的。那么蓝色的小旗儿是未来要完成的。如果在这个我们设立的鱼骨图上，如果企业哪一项滞后了，或者是未完成，那会由红色或者黄色进行表示。那么通过整个这个鱼骨图呢，就会看到我们的项目哪里遇到了难点、堵点。
1: 从全生命周期的全程陪伴到鱼骨图的挂图作战，大家用不同的方法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怎么让服务真正送达？
5: 基本得到了平稳、快速的办理，效果还是很好的。有一些企业呢，正因为我们这种高效的服务体制呢，他们也很受用，确实呢也很安心。一些陆续的项目呢，它就滚动发展。有建一期、上二期，
1: 15个已解决214个，剩余31个问题正在推进落实。本台报道，
6: 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燕服务专员这件事，着实让我们眼前一亮。借鉴先进地区的成熟机制，结合自身实际，海燕工作法，锦州经开区海燕专员不仅勤快，还管用。用他们的话讲。我们一直努力想把企业当成自己人，而现在企业已经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打造最佳口碑省，好机制，好经验，让辽宁经济像海燕一样搏击风浪，展翅翱翔。
7: 6月4号，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分析形势部署任务，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王新伟强调，要深化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较真碰硬整治安全生产顽瘴痼疾，开展拉网式、穿透式排查，综合运用明查暗访、异地执法、交叉执法、联合执法等方式，分级分类、失职失责的严肃处理。坚持标本兼治，小切口整治隐患，工程化补齐短板，闭环式消耗管理，零容忍打非治违，依法追究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责任，加强行刑衔接，形成有力震慑，细化落实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措施，严格特殊作业监管。聚焦渔业船舶、道路交通、消防、燃气、建筑施工和有限空间作业等领域，落实落细各项安全举措，坚决防止各类事故发生，做好船导、压实导、基层末梢、直插一线、直奔现场督导检查，推动安全生产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副省长王立波主持会议，省应急厅做工作通报，省公安厅、省矿山安监局和抚顺市丹东市发言。会上播放
8: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7件、大连市18件、鞍山市12件、抚顺市3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

0: 12件，锦州市14件，营口市17件，阜新市10件，辽阳市7件，铁岭市6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6件，其他方面问题27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6月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7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其中来电66件，来信121件，2件同时涉及辽阳市和沈阳市，1件同时涉及营口市和鞍山市，1件同时涉及大连市和盘锦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50件，生态方面问题3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9件，水方面问题25件，噪声方面问题地市单位。截至6月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34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80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1至第17批群
1: 众台区梁家村从整治人居环境入手，村两委班子带头转变作风，建立村民需求清单，每月召开群众协商议事会议，整合民生服务资源，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有人帮。5年间，梁家村接连获评全国乡村受益者。正在进行的东北超持续获得中央媒体关注，新华社刊发署名新时评的文章《东北超踢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文章说，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凭借东北4省区共同局区域经济发展的热乎气，更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精气神。当足球滚过黑土地，当呐喊响彻白山黑水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咬定目标不放松，敢闯敢干加实干，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跑出加速度的43个景区。
0: 在全省首批申报木改钢的1600余艘渔船中，大连市以997艘的任务量位居首位。面对庞大的改造体量，大连市创新推出一张表精细管理、多部门集中办公的工作机制，确保改造任务高效。
2: 把各县市区已经掌握的更新的数据合并到我们那个市局统计的总的这个统计表当中，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堵点难点，通过纵向的直接反馈到其他县市区。
3: 在这一张数据总表上，涉及10个县区、997艘船的拆
4: 开展集中办公，动态掌握全市997艘渔船每艘渔船的更新改造的进度。
3: 一张表推进下，前期各环节提速成效在造船这一最后环节上集中兑现。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沿海船厂纷纷开足马。本台报道。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有关情况。
5: 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6: 灵活机动，体验感强，适用度高的应急安全科普流动体验馆项目，实现安全宣传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的转变。
5: 安全生产月期间，全省将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查处吸毒和滥用未列管物质人员6814人次。全省禁毒部门在不断提升打击效能的同时，始终坚持源头防控、规范管理。
7: 我们加强全省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管理，严格落实许可备案制度，消除流失风险。
0: 青春赛道
5: 训练场上，李冠南飞身侧扑，稳稳抱住了足球。今年刚满17岁的他，是沈阳队年纪最小的门将。早在中考时，他就拿下了全省足球特长招录第1名，还曾入选国少队名单。课下午赶赴球场训练，结束训练后再折返学校上自习补功课，是这。

0: 这个少年的日常。
1: 踢球是热爱，学习是本分，这两者完全不冲突。这个过程很辛苦，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肯定也是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吧。我的小目标是以后能进入
2: 鼓舞了我们孩子的热情，我们也希望他们在赛场上展现育才师生的风采。
0: 东北超刚刚启程，李冠南依旧奔波在球场与教室之间，绿茵场上打磨球技，校园课堂勤学奋进，少年正在两条路。

0: 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误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来。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园区加快建设。

0: 自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重庆市渝中区坚持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
1: 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2: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4: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梳理和践行政协政策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历史新高。 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更大范围释放。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表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禅意钢。它最薄只有 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5: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

0: 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1: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3: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4: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5: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6: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5: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 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进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

0: 了上万名游客。
1: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2: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4: 往安徽方向去。
3: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5: 就是我给你点上，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一万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3: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6: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这个影响，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3: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7: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材质的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3: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8: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3: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4: 有的那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有了人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3: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

0: 展书店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书店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书店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 11.73 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计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
1: 柔氏一直以来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省交投集团与锦州市在多领域多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效。省交投集团将进一步找准与锦州市的密切合作方向，精准对接做项目，与锦州市一道更好服务辽宁全面振兴发展大局。省交投集团副总经理冯卫东、我市领导李金兵、王立民参加会见。
2: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超踢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
3: 近日，作为全国球迷游客相互串门，现场观赛人数、线上直播观看量、话题热度更是一路飙升。东北超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更是一次东北人气的全面提升，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现。观众带来了消费，以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赛事经济方兴未艾，也倒逼服务提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赛事带来的不仅是消费的热乎劲儿，更是促进城市服务升级的催化剂。这种以赛事为牵引，以服务促发东北形象的机会。赛场上，球员们顽强拼搏，永不言弃。赛场外，东北人的豪爽与真诚感染着每一位来客。这场赛事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富有人情味、蕴含新活力的

0: 北超级酷。东北超火热的背后，是东北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进取心，是文旅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热乎气，更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精气神。当足球滚过黑土地，当呐喊响彻白山黑水间，我们本次活动的题目围绕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进行设计，参与者通过抢答、轮答等环节，在轻松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提升依法维权意识。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法律知识文化服务。
1: 因为我们年轻时代就听这个过来的，所以当听到这时候感到特别特别的亲切，心情特别好。
0: 此次活动立足民间文化鉴别优势，将惠民演出送到养老一线，弘扬敬老爱老美德，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2: 5月27号，市
0: 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1件、经开区1件、易县1件、临海市1件、北镇市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大气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4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6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0，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王锦成，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校院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尹元熙，男，现任中共黑山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三级调研员，日职部门单位正职。刘丽，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古塔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三级调研员、四级高级监察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孙放，女，现任共青团锦州市委副书记，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孙锦丽，女，现任中共易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任省级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杨威，男，现任易县烧户营子镇党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冷凯，男，现任中共锦州市临河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池小军，男，现任锦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兼，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张宇，男，现任锦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拟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苗琦，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古塔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金海，男，现任中共易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赵光明，男，现任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委员、副馆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赵宇飞，男，现任锦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赵志荣，男，现任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新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四级高级监察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曹旭伟，男，现任中共锦州市临河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梁征，男，现任中共易县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负责政府日常工作，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董志明，男，现任中共锦州市临河区委副书记、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曾成，女，现任锦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滕林，男，现任锦州七里河经济

0: 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魏学辉，男，县镇中共北镇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11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现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8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4段6号，邮政编码121000。服务跟着车轮走，时事办到心坎上。曾几何时，货车司机办证换证需要往返奔波，借耗时又费力。现如今，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锦州交管把便民服务送到司机身边。景企共建智慧赋能，17项车驾管业务实现顺路。
1: 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时代楷模单杏花。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2: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1: 能力 K。

0: 迹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就看的是
2: 锦州新闻综合。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宏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筹盼。
0: 今天有点特殊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啊。锦州市气象台没有把这个午间的天气给我们传过来，可能呢是工作人员在忙于这个其他一些事情啊。不管怎么说，昨天的雨该下的从前天夜里就下了，今天呢这个东北风下午或者夜间呢转成北风，天气依然会凉爽，不会有什么大的反复了啊。明天呢应该会，明天早上或者最好就明天早上能感知当天最新的天气情况。
1: 好，
0: 来接这个电话。
1: 李女士。
2: 你
1: 好。你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家那土地纠纷的事儿。就是2023年、2024年，就是一直到2025年，就这三年吧，就是被我们村的冯文广村民给包出去了，包给一个老于这个人儿。完了呢，

0: 我这个土地吧，在他承包当中吧，就是把我那个垄也给整岔了，叫邻居给占去了。完了，他答应给我的青苗钱还没给我呢。
1: 你等一下，这个话咱们分开来说啊。
0: 啊，行。
1: 第一个层面，刚才你说从23年开始，那个3年的时间，23、24、25这3年，你家里的地被你们村民有一位村民给包去了，
0: 对。
1: 你就等于土地流转，外包给他了，对吧？
0: 对，
1: 他给你这个承租的钱。
0: 对，
1: 然后呢，这第二个层面又说这个有一根垄，让谁给占去了？
0: 让邻居，我家邻居给占去了。
1: 那跟人家承包地有关系没有啊？
0: 他就在他承包当中给占去了。
1: 呀，这个事儿。
0: 就是这个垄，就是他承包当就是的时候给占去的，
1: 占
0: 按
1: 你地
0: 市
1: 的、
0: 值。
1: 占你一根垄的这个邻居村民呐，就是咱们说土地邻居啊，这样好理解一点。占你地的这个邻居，跟这个承包你地的人有关系没有？
0: 没有关系。
1: 就是占你地的这个人，他家的地是否也都被同一个村民承包去了？
0: 就是，也是他包来的，包来完他就是给垄给整乱了，完叫邻居给种了，我家地。
1: 他包谁的地？包你的地，至
0: 包
1: 少跟
0: 先，
1: 别人家的地吧，人也包了，但是跟别人家无关，就说你家的事儿就行。
0: 啊，
1: 对方包你的地，把
0: 对，
1: 你的地给搞乱了。所说
0: 对。
1: 搞乱了，就是这个四制，东西南北，这个地到哪儿是吧？这
0: 对，
1: 个弄混了，
0: 对，
1: 出现什么跟这个邻居那个。出现混乱，他结果邻居呢占了你家一根垄，对不对呀？
0: 最开始占了我家是那个四根，将近四根，3根多。完了呢，这个不开春，我家就是不包了吗？26年我家自己种地了，完了给找回点来了，找回点的，现在我感觉还是差有一根垄吧。
1: 你既可以拿着你的这个土地，你们那确权证啊，或者说。各家各户啊，这个农户非常有意思的是，别的事情我们也不太懂，就是唯独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农民把自己这个地都能准确地说出来，哪一根垄开始是我们家的，哪一根垄到哪儿，那以后的就剩下的就不是我们的了，都能确认得很清楚。
0: 是，
1: 那么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可以跟你这邻居啊好好商量着来，你过去呀。你种了2年也好，3年也好，在这期间呢，是我家这块地，包给某某某了，其他人他们种来的。那么在这你期间呢，他也不介意，你呢你就多占了我们几根垄。现在呢，我们把这地收回来了。
0: 所以说，就是他没退。现在老地账找不着了，就是家家的也拢也弄不清啊，就这情况，多少就是拢的，就是那个面积就长度就可就那个宽度，一船。
1: 不对，咱们两个说的是，你当初你这个30年前，你跟村里边，你什么哪个村呢？
0: 隐屯村就是咱。滨海新区隐屯村杏山街道的，
1: 你是杏山街道的，
0: 对，
1: 你
0: 这村上没有合同，
1: 你要确认这个事儿吗？能确认吗？肯定没有啊。
0: 没有，真没有合同。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文本呐。
0: 没有，现在就是我们村上吧，没确权证也没有，也没有，
1: 那这个就中山堡也好，你们也好，关键就是这个土地承包合同怎么能够没有呢？
0: 我们这块儿没有，别的村儿是应该都有确权本儿啥的，现在我们这村儿就是没有。
1: 这事儿弄得非常不可思议。
0: 是。

0: 村里边，村呢，这个，你比如说你们这个，隐屯村啊，你们村呢就是，法律名称叫集体经济，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呢虽然是国有，这事儿，好，我们
1: 哎
0: 接着
1: 呦，
0: 再，你等一等啊，我们先接个电话，这个
1: 行，
0: 事儿
1: 好，
0: 没触及到，
1: 行，
0: 听着
1: 谢谢，
0: 啊，哎，
1: 哎，好，
0: 来哄一
1: 我们来接听滨海新区杏山街道隐屯村的冯主任的电话，
0: 村呐，都没有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当时都没有签呐。
2: 都没有，
0: 那为什么没有呢？
2: 那得问政府了。
0: 你既然就是土地承包，那30年不变，那就这么重要的事情得约束啊！你出了问题怎么办？
2: 那我们这啥词都没有啊。
0: 也没有人说过这事儿。也，你看我们这个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
2: 没人
0: 我们
2: 管
0: 这
2: 这
0: 个
2: 事
0: 栏
2: 儿。
0: 目啊，涉及到这个开发区的诉求也有，涉及到这个杏山的诉求也有。唯独今天遇到这个事情，非常特殊，从来没人提及过。
2: 那没有啊。
0: 哎，那你们这个村民也好，或者你们村里也好，不可能不去这个向上级部门探讨这个事情
2: 瞎说那得负
0: 啊。
2: 法
0: 不
2: 律
0: 是
2: 责
0: 瞎
2: 任。
0: 说，我们问的也不是瞎问，哎，正儿八经的了解这个问题，所以怎么，
2: 这三个村上面都没发。
0: 好吧，这个问题先放在这儿，我们会必要的话会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的。有多少年了这情况？哎呀，当然了，这第三轮土地承包都
2: 2003年开始分的地吧。
0: 23年前是吧？
2: 对，23年前就没给确权证。
0: 明白了，事实上就是基于没有合同，没有合同，
2: 那
0: 那
2: 玩
0: 你，
2: 意儿，那玩意儿是整个锦州港涉及到开发啥的吧？涉及到上边的，咱们不能乱说。
0: 好吧，明白了，这个我们会，必要的话会了解这情况
2: 对。
0: 的。那关键是什么？因为你没有合同，没有合同呢，人家，这个土地确权部门吧，他就不好给你颁发那个确权证，对吧？
2: 咱这个不知道咱。
0: 然后你这个土地证没有，那你这个私制从哪里到哪里？你这你也定不下来呀。
2: 村上土地合同只有说是，比如说，李世民他家6亩地，村上合同只有6亩地这个合同，但没有长宽儿。
0: 所以你这个出了一点问题，你都
2: 长
0: 不
2: 宽
0: 好
2: 没
0: 那什
2: 有，
0: 么，
2: 那
0: 是
2: 这
0: 吧？
2: 都是以前的。会计了，村官儿吧，
0: 刚才这个村民说，村里边这个土地台账又遗失了。
2: 他这个台账吧，他就是有，比如他家是，6亩地，只能村上说他有6亩地的合同，没有长宽儿。
0: 然后你比如说今天就出现这个纠纷了啊，相互
2: 对。
0: 之间说我的地被邻居给
2: 比如
0: 占
2: 说
0: 据了。
2: 他出现纠纷，他可以去要。比如说台账上分的是6亩地，你看他够不够6亩地呀？对呀，你要是这玩意儿要，他要够六亩地，人别人家就没占他地了。他要说不够6亩地，别人家就占他地了呗。
0: 那么好，这个冯主任这么说其实是有道理的。这个诉求人
1: 李女
2: 对，
1: 士，
0: 李女士啊，
1: 哎。
0: 我
2: 在
0: 跟您
2: 呢。
0: 说啊，这事儿因为刚才呀，这我们向着道理，无论他是公理还是私理，谁讲出这话有道理呢，咱们就听人家的啊。这个冯主任刚才讲了，那些过往咱先不说他，就是目前您说这个指认您的邻居啊，占了你四根垄。前三根垄呢，那占地也都给要回来了，现在还差一根垄，对吧？好，法律上讲，谁主张谁取证，就是你提出这个来了，说对方占了你的地，那么好，你拿出依据来。
1: 我这块都有录音的。
0: 不是录音的，那个冯主任刚才讲说你对这个事。

听存疑，说指证对方的拿那个，哎呀，占了你的一根拢，那么好，或者说原来占了四根拢，你现在还剩下一根，只要对方也承认这个事儿，只要呢事出有因。

0: 家家地都多。
1: 嗯，
0: 就按他说那个呢，肯定我家地是多的，但是他说那也不是说那什么的，就是量他家地或者量所有人家，就挨家量，家家地都多，是这情况。
1: 你听我跟你讲啊，你这个问题吧，就是为什么难以处理呢？
0: 对，
1: 因为你这个合同，土地承包合同，要合同你们没有，要这个土地确权证你也没有，那上边呢标注你的四制，这个地啊东西南北各自到哪里，你没有那些，你现在你确认不了哪块地是你们的，大致可以说得清。然后呢，刚才这个冯主任说了，你们家有六亩地承包过来的，那么好，给你量出六亩地的地方来。但是你这又讲了，说我们几乎家家户户比实际这个台账上的地都要多出来一些，
0: 对
1: 吧？哎，因此这个事情又不太好处理了，多出来的这部分啊，
0: 我们这块家家分的都多，
1: 是
0: 因为当时吧，就是连地头去的，完了在家我家那地赶上两姐地，他赶上那个是边儿，完了就是家家都多。
1: 嗯，哦，跟娘娘宫接壤是吧？
0: 嗯，对。
1: 嗯，那么就是你那个什么呀，刚才说这个你没有四制，然后吧从哪里算起是你们家的呢？
0: 四制只能是跟邻居挨着那个，
1: 是啊，
0: 假如说上边挨着是谁家，下边挨着谁家，只能是这么整，完了两边是到边儿，
1: 你现在的情况呢，是你一边的这个邻居，你说对方呢占了你的地，而且呢如果对方承认的话，其实如果对方承认，他往后退一点，把这个垄给你让出一垄来，不就完了吗？
0: 是，他现在就是没有老地账，我们村上老地账弄没了，所以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
1: 如果对现在对方认不认呢？承认这事儿不啊？
0: 不承认。
1: 不承认呐？
0: 就是啥意思呢？我之前给他打过电话，那时候他还承认呢。现在真正要回垄的时候，他就不承认了。我还有那个录音呢。
1: 你第一，你向村里讲这个事儿，第二，你向你们，听我说，向你们兴山街道讲，街道呢有这个土地所，然后呢还有这个司法所就管这个事情的，你听好啊，向你们兴山街道司法所来反映这个问题
0: 啊，
1: 然后呢明确告诉他，我们这个不利的因素是从那一天开始就不健全，就没有土地承包合同，就没有这个土地证，没有，难以确权。村里知道，然后呢这个事儿啊，你请他们来做做工作。做谁工作呢？做你那占地邻居的工作。如果做得通了，这个事情就给你退让出来，对方也不受损失，你这个权益也得到了维护。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然后呢你们还可以啊申请土地纠纷仲裁啊。听清了吧？
2: 对了，
1: 听清了吧？
0: 嗯，听清了。
1: 哎，
2: 对了。
1: 然后这个尹春春那个冯主任呢？
2: 你能不能打一下？打个头完事儿吧。
1: 冯主任。
2: 崩溃
1: 了。这个刚才呀，村民这个事情呢，如果涉及到村里边需要帮助调解的，你们就从村两委，从这个处理群众矛盾这个角度帮助他做着工作，好不好？
3: 好，
1: 因为呀，一根拢别让他伤了感情，对不？
3: 啊，对，
1: 然后正是这个双方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有些事情，你说23年前那个当时那么存在的这个，不利的因素，你现在你还没法一下子给大伙把这个手续给他补齐了，这不现实。那么历史形成的，对吧？
3: 对，
1: 就是眼下这事儿，邻里之间差这个一根拢。别因为这个形成矛盾就不好了。村里边呢，就拜托这个冯主任做着工作啊。
3: 对，是，
1: 让对方呢，在这方面呢退让一点，把这个事情就还其本源就好了，好不好？
3: 啊，
1: 然后呢，要不然你说一形成矛盾吧，这儿找那儿告的，弄得两家关系还紧张，然后也不妥，
3: 对
1: 不？
3: 对，
1: 哎，咱们帮助做着工作，好吧？哎，
3: 好，
1: 就这样，拜托啊。
4: 还有
1: 啊，
4: 他还提了一个青苗钱，
1: 他也没提呀。你看这个诉求人，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接着向我们直播12345来反映啊，然后我们在这儿呢 啊，那标题上还真有啊，
4: 嗯，
1: 我们看那屏幕了，
4: 嗯。

0: 外包还欠，你没有合同啊，他怎么能单方面就给你发这个证件呢？那是带国徽的，所以这个事儿历史形成的，我们在这儿也触及不到哪儿去。总之，为后续的维权，你这个带来矛盾麻烦，定位东西南北没有，所以这个村主任说那情况，这是一个问题哈，你就找不到，就矿说那个矿算六亩地，你找谁呀？就那个另外那三面的邻居是否也都存在这类似的情况？如果没有。
1: 清苗钱还没给我。
0: 怎么叫给青苗钱？地被占了？
1: 就是占了，他就是我们这块占了管道，完这个老于吧，就是。他知道我们这块占管道，他就包了我3年、4年地，盯着包4年，05年，今年领老余的。
0: 不是他，就是经人家手，对吧？他相
1: 对，
0: 当于这个介绍人、中介，给你联系了
1: 对，
0: 对方，对方姓于，他把你这六亩地流转包过去了，对吧？
1: 对，
0: 收你就收这个租金就行了，是不
1: 嗯，
0: 是？人家钱，
1: 啊？
0: 啊啥呀？人家租用你的地，一分不少的给你租金，人家寇鹏种韭菜，对不对？
1: 对呀，
0: 你的地，然后被这个另一家这个什么什么公司，在你那地底下，你怎么
1: 那个
0: 还
1: 钱都
0: 倒
1: 他
0: 着
1: 怎
0: 跟
1: 么去
0: 人家
1: 了？
0: 要钱呢？
1: 不对，那个他都怎么去了？就是那什么扫描和那个叫那叫什么，他都得那个钱了，青就那
0: 那
1: 个
0: 好，
1: 韭菜大棚
0: 那
1: 那
0: 就
1: 边
0: 等于
1: 他得
0: 吧，
1: 的，
0: 这个你听我说啊，如果我
1: 嗯。
0: 是这个官了，是这样吗？
1: 包的时候没有，
0: 哎，你，
1: 包的时候就是给他的就是地，没包
0: 你，
1: 没种。
0: 你两个这事儿啊，我告诉你，你也说不清，我这儿我也给你帮不上这个忙，你得
1: 啊，
0: 把这个问题说清喽。那么接下来你跟他再要什么这个？当时承包你这个土地的时候，流转你这个土地，你上边说，他给你什么这个玉米的补偿款，
1: 对呀，
0: 你们两个
1: 他
0: 怎么
1: 答
0: 约
1: 应
0: 定
1: 的，
0: 的？他同
1: 对，
0: 意你接受，
1: 嗯，
0: 然后你给你补呢？
1: 就是咋这个情况，他占了这个25年吗？和24年占了2条管道，完了他呢，就是正常的应该给我这个玉米的补偿，他要不把我地，我是弄种玉米的，
0: 谁的管道
1: 那
0: 啊？
1: 啊，
0: 老于埋设的管道啊？
1: 他得的是韭菜和大棚的钱。得的大棚钱和韭菜钱，我就是跟他签合同时候就说，另外你得给我一个玉米的补偿，就是你得那个钱，
0: 你
1: 我得
0: 说
1: 玉
0: 这
1: 米
0: 个
1: 的补
0: 话吧，
1: 偿。
0: 没有道理，
1: 嗯？
0: 没有道理。人家在这个流转你的啊，
1: 对对。
0: 随之而来呢，依然还是在这期间，在他流转你地的期间。对他地上种这个韭菜构成影响了，人家从，补偿青苗这个角度给流转人，就是那老于给他一笔补偿款，这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呢，你提出来，如果当初刚才我说了你情我愿的，你们之间形成一个协议了，那好，就按这协
1: 嗯，
0: 议来执行就是了，跟其他无关啊。你仅可以找老于去要这个。听懂了吧？
2: 不，本身那人家管道不可能给你2份钱，不可能说老于包这地了，又搁那个补老于的韭菜钱，又能补你苞米钱，他只能补老于韭菜钱，只能补1份钱，
0: 而
2: 人
0: 且
2: 老
0: 还是
2: 于
0: 当季
2: 包
0: 的，
2: 那地。你俩签的合同，那合同百分之百嫁祸他，你找村上找人街道找人政府打1235，这都不合理的。那1235他能管你这个案件那个纠纷吗？他管不了。你俩产生的经济纠纷，你就上法院。如果说你那个诉求理由和
0: 主任刚才把这个依据和准绳说反了，但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哎，
2: 对，反正我这也是没啥文化，我是
0: 这
2: 我
0: 个
2: 是那
0: 事儿
2: 服务
0: 啊，
2: 的。
0: 李女士啊，你就这样啊，你既然跟那个老于或者小于，你俩有当时有这个协议，你就按协议
2: 对，
0: 去
2: 他俩
0: 办。
2: 有合同，
0: 我跟你讲，刚才讲过这话啊，叫
2: 合
0: 你
2: 同
0: 找
2: 上这
0: 他。
2: 没写呢，写了，合 那
1: 同上
2: 写
1: 有，
2: 了，

0: 合同上有，那你他合同上有，你可以上法院起诉他呗。
1: 是我这块有合同，合同上他都写了，完了那个录音我也有，全程的录音。
0: 哎呀，全程录音白费。法律上不讲究录音，就讲究事实，讲究
2: 那个音。你留着吧，有一天你仲裁也好，你是这个诉讼也好，这个你交给法庭，这是起法律效力的。然后呢，这点事儿啊，你别搞得这个沸沸扬扬的。你本身你自己还说不明白，你这个人，这个关键时刻吧。
0: 哎，
2: 来，冯主任，再会啊！
0: 再会，再会啊！
2: 赶快，我们别耽误这个广告了。
1: 嗯、
2: 这个事情弄得吐鲁番长，吐鲁番长的。
3: 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是万亩绿色。

0: 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
3: 问候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5: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6: 一亿，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点和20点两次重播。嗯，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
7: 你好。
6: 嗯，您
8: 就是这个子女，想在这个基础之上咨询一下，是否还能享受到更进一步的这个关照，其他的什么待遇？这个事儿当时我们做了一些回应，就是，要核定对方的这个身份，是否书记呢更了解村民的情况，给我们把这个事情再做个结吧。嗯，
7: 好。
8: 哎，您可以讲。嗯，
7: 他是一级残，是有低保的。
8: 哦、嗯，
7: 他也得着呢。
8: 啊、
7: 哦。一个月是低保，他628，残疾80，退伍军人是500，农保他两口子是400。
8: 哦，
7: 他是这些钱的。
8: 这目前算下来1680了吧？大致的数啊。
7: 对，是买药，一回是打电话来，得给送点药来了，花1800的。完、我还问过他，我说你吃的药管用？他说不管用，不管用我吃完我就不用了呗。完了再接着谁电视了和匣子一拨了，他还是买药去。
8: 哦，明白了。哎呀，无费着儿子，然后悄悄地花钱去买那些，
7: 对，
8: 自以为管用的那些东西，对吧？
7: 对对对，
8: 哎，
7: 卖药了，他一看听匣子了，看电视了，完他一记住这号，他就是买药去。
8: 嗯。
7: 完了不管用，他儿子儿媳妇都给他扔了，他都不管用那药。
8: 替自己的哥哥或者弟弟啊，这个在老人那儿多做着工作，别让他形成事实上的这个有点对儿子不信任似的，或者什么，这样就不妥了，对吧？
7: 对，这舅舅啥说，他岁数大了，他80多岁了，他想干啥干啥，可你
8: 这个残疾补助啊是什么？那个200多，然后呢还有这个低保的这个待遇加起来，所以这个钱来之不易，好好的经管着，把它花到正地方，花在刀刃上。你自己有钱的时候啊，遇到难处可以化为好。我们在这个媒体开这个直播的节目，不好过多的去讲。为什么不好过多讲呢？其实说了也无妨啊，就是媒体播发这个相关的这个广告，那没有一条，没有一粒药是媒体自己研发出来吃的，因此只能提醒大家，老年人你尽可能多学学这个孙悟空在太上老君那个

0: 炉里边练出来那个本事啊，哎，你慎重得花你手里边腰包里那点钱，那是过河钱，别噼里啪啦。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
2: 以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闻名。
0: 快一把角是这么说吧，说一块钱左右，现在我也不知道这多少钱啊，总之非常便宜的一瓶这个盐水，那在药房就可以很容易买到了。但是呢，现在呢不拿药方，不拿处方就不行。这位金女士啊，为此呢觉得挺诧异的。此前呢，
3: 您这个问题呢，记者咨询了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药监管部门，那他们是这么答复的啊，依据202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全部注射剂型的药品按处方药管理，销售必须
0: 注射液，它也是药品。现在，其二呢，还必须按处方药来管理。
4: 哦。
0: 新规，第三呢？
4: 好。
0: 第三呢，就是这个规定。是国家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女士啊，也向我们反映了，她在给这个，哎呀，丈夫那应该是弥留之际啊，高烧，然后呢卧床多年的丈夫啊，去买这个消炎药，遇到同样的情况了，必须要提供这个医生的处方才可以，在市场监督管理局了，给的正式的回应是这样的，这是一。第二呢，我们又联系了这个市内的一家著名的三甲医院这个一把手，当然也是医生，回应我们同样也是如此，就是医院呢原有这个方便门诊抛出来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更详实的信息来作为佐证，或者说我们把这事情能说明，其目的就在于。像这个金女士这还好，这个年轻一些，给自己小孩子买这个用于做这鼻腔清洗用的，这个老年患者提供更便捷的这个就医环境，包括购药的这个流程，现在看有一些这个条款，你法律上定的必须要执行，那么药店也好，这个医院也好，包括这个分级诊疗这些事情。有什么新的情况就会告诉给大家，信息完全是公开化的，各位呢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去查询相关的内容。金女士，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吧？
4: 嗯，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好，
4: 谢谢，
0: 再会，好，
4: 哎，好嘞，好嘞，再见。
0: 来，再接这电话吧。
3: 这是董女士的电话。
0: 嗯
3: 嗯，
5: 还有其他事儿，我这房子是后买的，
0: 嗯，
5: 就是在正大那儿不是住不了老爷有病那时候吗？完就。2007年的时候买的，
0: 这个事儿啊是这样
5: 啊，
0: 想把昨天我们也遇见一位，这个是那位85岁啊，那杨女士啊，
5: 嗯，
0: 其实都是一样的情况，
5: 嗯，
0: 剩下一方，这个丈夫或者妻子啊不在世了，留下一方，然后呢。想在自己呀、啊，这个一切思维能力上好的时候来处理了。
5: 嗯。
0: 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个，需要税负就非常高了。
5: 但是卫东他妹他姐不要。
0: 这是一回事儿啊，就是老人作为这个把这个房产作为遗产留下来的，子女继承，
5: 嗯、
0: 然后这个交易就可以了。交易的税负是比起来是最低的。就是这种方式性价比是最高的。
5: 那你说啥时候办好啊？
0: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办，但是呢，办之前呢，必须要做一些这个前边的事情。然后呢，至少其中有一方，要不您这个老太太说我就想把这个给我儿子，好吧？那你得跟女儿讲清，她得放弃。
5: 嗯，对。
0: 放弃。
5: 问题我现在人啥呢？我是现在办好，是我

0: 百日之后就他们自己办，哪头省钱哪头合适。
1: 这个更高的这个税负的印花税啊什么这个这个
0: 嗯、不是、
1: 嗯、
0: 我跟你说吧，昌，就是底下老崔呀、啊、他妈他爸12年那把房卖出去给他，他我问他的打电话，他说一个4000的，一个1500的，一共5500，5700，一个1700，一个完了这再卖还上税不？问我这事儿。
1: 对的，你这个事情必须要交税，你就是遗产和交易你都是需要交税的，只是说这个税多与少有区别。
0: 是，这个事儿。
1: 建议您考虑这个交易这个流程这个方式啊，用交易的方式。有变化我们再跟您说。
2: 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初夏时节，锦州市临河区房地产重点项目锦泰金融中心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奋楫争先的建设热潮。一座融合高端人居、商务办公，
2: 位于临河区洛阳小学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 15.43 亩，总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规划建设21层商务酒店一栋、16层商务楼宇两栋、25层住宅三栋，总投资8亿元。作为临河区2026年城市更新与产业势头强劲，正朝着今年6月底实现主体封顶、年内完成竣工交付的既定目标稳步前进。锦泰金融中心项目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大势，精准定位金融产业集聚平台，建成后将重点引进银行区域总部、保险分支机构，
3: 增进民生福祉的多重使命。此项目将强力推动中部商圈体制扩容，在显著改善群众居住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城市功能配套，持续集聚产业人气，为临河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1: 时下，
4: 建公司快递分拣车间工作人员借助自动化设备熟练分拣包裹，满载快件的货车频繁进出，奔赴省内外各地。步入二季度，企业在一季度稳步发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人员、升级设备，全力提升运转效率，为618留枢纽的地位。春潮浩荡，奋楫争先，为全力冲刺二季度，园区管理部门持续优化服务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入驻企业提供1:1保姆式服务，在项目审批、人才招聘、政策扶持等方面全程跟进，有求必应。园区正进一步细化任务清单，压实工作责任，紧盯项目建设、运力提升、服务优化等重点环节，倒排攻击、挂图作战，推动各项工作提速增效。
1: 特色产业遍地开花，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朝阳市各地
5: 橙子街道小橙子村的暖棚西瓜长势喜人，迎来丰收。当地创新推行冷暖棚西瓜三茬轮作模式，大幅提升种植效益，头茬西瓜品质优良，远销多地。全村建成340栋高标准冷暖棚，特色西瓜产业成为村民
6: 植种增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致富伞。
5: 这几天，陵园牛营子镇郭家店村蓝莓大棚进入盛果期，当地采用标准化盆栽种植加智能化管护模式，提升蓝莓品质与种植效益。通过盘活闲置大棚引进项目，既增加村级
1: 和院校深化校企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为葫芦岛市跨境电商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7: 新城泳装产业是葫芦岛市特色支柱产业，随着跨境电商赛道的快速发展，懂海外运营、直播带货的复合型人才缺口。

0: 劳人才之称。今年三所院校跨境电商专业计划招生125人，各校均已配套完善的实训设施与校企合作机制，课程设计覆盖直播运营、场控协调、技术支持、物流管理等跨境电商全链条岗位，后续还将开展社会化技能培训。
1: 2026年在市教育局大力支持下，市一职专争取省级专项资金140万元，用于新专业的建设。我校将按照市教育局工作部署，精准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通过深化
2: 推动 AI 技术与玛瑙非遗融合，深化产教融合的创新实践。
3: 大赛面向全市中职高职院校师生开设玛瑙艺术首饰、日用器物、地域文创三大赛道，累计征集千余件 AI 原创玛瑙设计作品。参赛作品结出一等奖6项、二等奖12项、三等奖18项，获奖作品可获企业转化奖金，获奖者可享受职称评定、评优评先加分等激励政策。本次大赛激活了职业教育创新活力，为复兴玛瑙产业数字化升级注入
2: 及企业专职对战完成统一配发通信装备，打通全域通信链路。
4: 自1984年盘锦建市至2026年，全市59个消防对战全面建成，受制于条线体系壁垒、国家对战、政府对战、企业对战与油田对战尝试办法的基础上，市消防救援局主动担当协调落实专项预算资金，专项用于全市消防指挥体系建设。此次共为全市59个消防救援对战配发通信对讲机104部，实现了盘锦市消防救援局一对一战与企业专职
5: 消防救援任务高效完成。
2: 近日，全城热恋南票乡村欢乐跑活动在葫芦岛市南票区乌金塘水库风景区活力开跑，来自南票区各乡镇街道、区直机关职工200余人参与其中，尽情享受运动乐趣。
6: 欢乐跑全程6500米，清风尽情奔跑，赛道上激情飞扬，大家在畅快的运动中释放活力，在美丽的风景中愉悦身心，展现出团结拼搏、昂扬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
7: 参加乡村欢乐跑活动让我收获满满，大家齐聚赛道，氛围热烈，途中大家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快乐，用全民运动的蓬勃活力为省十五运加油助威，为美丽乡村增色添彩。
2: 为建强志愿队伍筑牢服务保障支撑，进一步搭建图书馆与读者沟通桥梁，近日朝阳市图书馆发起民办书箱志愿潮，
8: 将图书重新摆放整齐，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论。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美丽的意大利泰马拉，去看看生活在那里的红隼是如何变成当地人眼中不可或缺的风景线的。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见识到狗狗敏锐的嗅觉是如何在打击盗版光碟的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猫头鹰和白头海雕身上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在意大利马泰拉镇，麦收季节总是能看到麦田上盘旋着无数的红隼，因为这恰好也是红隼的育儿期。这只红隼悬停在空中，突然当心，它在收割机的前方捕获了一个猎物。是什么呢？当然是红隼最爱的昆虫。红隼很聪明，知道利用周围的环境来让自己的狩猎更轻松一些。一大群红隼从小镇方向飞了过来，盘旋在收割机的上空。看来除了提供住处，人类给他们创造了一片狩猎场。日出到日落，红隼父母一刻不停地觅食喂食。这条虫子对这个小家伙来说太大了。就在他努力吞咽时，姐妹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看来吃饭时他们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分享二字。这窝小红隼怎么样了？他在提防什么？原来是一只流浪猫。有时候猫能把红隼母子一起吞到肚子里。猫发现了洞里的小红隼，这下小家伙的麻烦大了。猫正在尝试抓住它。红隼往后退了退，执着的小猫换了个姿势，继续尝试抓住猎物。看来猫好像是放弃了，红隼蜷缩在最里面，猫根本碰不到它。鸟巢的构造救了小红隼一命。而杂货铺浴室窗户下的鸟巢安然无恙，没有野猫来打扰。所有小红隼都在一天天平安长大。18天后，它们将拥有成年红隼的棕色羽毛。但这里也并非绝对安全。乌鸦来袭，鸟蛋和小红隼是它们的最爱。它冲鸟巢飞了过去，而且一共有两只。面对危险，幼雏们大声呼救。听到小红隼的叫喊，乌鸦有些犹豫，最终它飞走了。可能这些幼鸟太大了。那么红隼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坚持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小镇繁衍后代呢？从前红隼在野生环境繁衍后代，与之相比，这个小镇算是很安全了。虽然也算是猛禽，但娇小的体型让红隼总是被其他动物欺负。在这之中，体型是红隼五倍大的蓝纳隼是红隼的头号死敌。蓝纳隼肌肉强健，能在空中瞬间加速捕获猎物，它们的主要猎物就是红隼这一类小型鸟。但蓝纳隼的巢穴往往远离城镇，它们始终对人类有所忌惮。一项调查显示，包括蛇和狐狸在内，野外一共有25种捕食红隼的动物。与之相比，小镇上的敌人数量还不到野外的三分之一。可见红隼来到马泰拉，不仅是为了觅食和找到栖身之所，更是出于安全考虑。

七月，马泰拉沉浸在欢乐的乐声和欢呼声中。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街上挤满了当地居民。小红隼当然不会错过这热闹的机会。即将迎来满月生日的他们要走出鸟巢，探索外面的世界。几天以后，一只小红隼正在扑打翅膀。随后，这一只也开始了。他们即将展开一场惊险之旅，迎接他们生命中的首次飞翔。这是杂货铺后墙上的那个鸟巢。一只小红隼正拼尽全力扑扇着翅膀，看来它已经准备好了。于是，一天，一只小红隼起航了。它疯狂地拍打着双翅，可怎么也都不起风来。啊哦，它掉下来了。它还好吗？看来阳台上的盆栽帮它化解了降落的冲力。小红隼一只接着一只飞上了天空。很快，这些羽翼渐丰的小鸟就将跟随父母外出打猎，习得谋生之道。这只小红隼准备好起飞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它的父母依旧守在旁边。小家伙准备起飞时，母亲阻止了他，家长认为他还没有准备好，于是当即阻止了他。脆弱的幼雏常意外丧生。为了保住小红隼的生命，父母格外严苛，这是爱的表现。2个月以后的9月，红隼宝宝即将远渡非洲，并在那里度过寒冷的冬天。真正的挑战还在等着他们。明年这些小红隼将再次回到马泰拉，到那时他们将以父母的身份再次翱翔于这个古老的小镇上空。而在世界的另一边，身材娇小的犬灵正在灌木丛中快乐地穿梭着。轻巧的身形让它能够轻易做出急转弯这种动作，它甚至不需要减速就能实现急转弯。接下来是这一本领的极端应用，在跳出灌木丛时，他假装向右，结果却向左跑了，是不是非常的不可思议？这招可以轻松地甩掉捕食者。此外，借助惊人的跳跃能力，他们还能轻松地跨越各种障碍。这些看似弱小的动物，却有着让人惊讶的本领。跨过灌木丛对犬灵来说已经很小儿科了，要知道它们可以轻松连续跨越好几辆汽车。正是在这种充满危险和障碍的环境里，大自然的进化赋予了犬灵这些用以生存的本领。

这里有两只犬羚，有角的是公犬羚，没角的是母犬羚。犬羚对感情十分忠贞，他们实行一夫一妻制，通常夫妻之间的感情会很融洽。母犬羚一直盯

着面前的灌木丛。一只小犬灵跑了出来，急切地想要吃奶。这是他的孩子，这个只有六周大的宝宝目前主要躲在灌木丛里，因为外面对他来说很危险。母亲轻轻地舔着孩子的脸，为他除去污渍。现在是和父亲嬉戏的时候了。对犬灵而言，抚养孩子是父母共同的义务。大多数食草动物过的都是群居生活，抚育后代的任务通常由母亲完成。犬灵却十分特别，一般由父母共同承担抚养责任。他们一次只生一个孩子，并且精心抚育。比起其他食草动物，犬灵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联系要紧密得多。虽然外形与鹿极其相似，实际上犬灵却属于牛科动物，与奶牛是亲戚。不过啊，它们与奶牛在外形上的确相去甚远。其实在非洲西属草原上就没有鹿科动物，大羚羊、瞪羚以及黑斑羚统统都属于牛科动物。牛科与鹿科的区别就在于角，鹿科动物的角不仅长，而且有很多分支，而牛科动物的角没有任何分支，从头到尾就一根。犬灵的角虽短却很直，所以毫无疑问它是牛科动物。另外，鹿科动物的角每年都会脱落，牛科动物的角却会终身保留。不过啊，这两种动物也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它们都吃素，而且都会反刍。食物先进入胃部，在微生物的帮助下消化分解，然后再逆行回到口腔，接受细致的咀嚼。这种过程通常很难看到，不过啊，我们却抓到了这样一幕。食物滑下去了，又上来了，真是不可思议。薄薄的皮肤让整个反刍过程十分明显。朝阳升起，新的一天来临了。远处有几只犬灵，这是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他们用亲吻问候对方。小犬灵只有五个月大，这位是父亲，他在用脸蹭一根树枝，树枝好像都戳到眼睛里面了。其实他是在用树枝刮蹭眼睛下方一块黑色的区域，这块黑色的东西就是刚才刮下来的，犬灵用它来标示领地。脸部的黑色区域其实是一种腺体，能分泌味道浓烈的物质。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领地，区分的标志之一就是树枝上的黑色分泌物。这位母亲突然出现一种异常的举动，她蹲了下来。父亲也在同一个地方蹲了下来。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的粪便。他们把粪便集中在一起，作为领地的另一种标志。一堆堆的粪便连成一条线，就是边界所在。犬灵的领地从100平方米到250平方米不等，一片灌木丛。

0: 中有很多这样的领地，几乎每一株灌木都有它的主人。红色的地方就是边界，以中间这棵灌木为界，左右两个家庭毗邻而居。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由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为您揭秘狗狗非凡嗅觉所蕴含的秘密。嗅觉敏锐的狗狗在打击盗版的过程中会贡献出怎样的力量？这里是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盗版光盘就出自这里。据估计，仅在亚太地区，盗版光盘每年给电影业造成的损失就达到12亿美元。为了打击盗版，马来西亚政府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一只名叫派蒂的拉布拉多犬披挂上阵。派蒂是世界上仅有的三只经人类训练后能嗅出聚碳酸酯气味的狗之一。聚碳酸酯是一种在生产光盘的过程中使用到的化学材料。凭借出色的嗅觉，上任半年后，派蒂就帮助政府搜查到了160万张盗版光盘以及价值近500万美元的制作设备。
2: 英语里狗的拼写是 DOG， 但我觉得它应该拼成 GOD。
0: 派蒂和他的团队成绩斐然，据说一个盗版团伙悬赏3万美元要派蒂的脑袋。为了安全起见，派蒂的训练地点一直对外保密。
2: 派蒂就是我们的财富，假如没有派蒂，虽然我也可以去搜查，但成功率不会太高。有派蒂就不一样了，他只要闻到一点点气味就马上坐下来，这就是在告诉我那儿有我们要找的东西。哦，他可太棒了。
0: 马来西亚是世界上第二个拥有专门的反盗版警犬分队的国家，这支队伍最不可或缺的成员就是训狗师。
2: 在没有这些狗之前，我们主要依靠线人提供线索，现在我们又多了一种渠道，而且狗不会故意误导你，他们只是跟着嗅觉走。
0: 没有派蒂的协助，要对付盗版行业几乎是困难重重。
2: 派蒂是在2009年成名的，那年我们开展了一次大搜捕行动，我们突袭了一个生产盗版音像制品的窝点，当时那儿全都是地下通道，派蒂用他的嗅觉帮我们搜查到了价值1000万的 DVD、VCD 和音像。在这些隐秘的地方搜查 CD、VCD 的整个过程都得靠它，如果没有它，我们就没法行动。因为如果没有派蒂帮忙，即使你就站在某个仓库里，那儿藏着价值数百万元的东西，可你就是找不着它。
0: 当政府部门怀疑某个场所正秘密进行着非法光盘复制活动，或是藏匿着大量盗版光盘时，派蒂和他的训练师迈克尔就会被派去核查消息是否属实。如果派蒂进去侦查后示意藏有光盘，政府就会端掉这个窝点。没有派蒂出色的嗅觉，行动队无异于两眼一抹黑。当然，要让派蒂的嗅觉保持敏锐，必须对他进行特殊的训练。
2: 我们训练的核心就是要让派蒂依靠自己的嗅觉而不是视力来发现 DVD 和 VCD。 训练中我们会把一些 DVD 藏起来让他去找。派蒂对周围的环境很熟悉，非常熟悉，所以我们会弄一些其他东西来，目的是扰乱他的注意力，
3: 让他每次都去。

0: 不同的地方发现目标。为什么派蒂能胜任这项工作呢？当狗用鼻子嗅时，气味分子就会扩散到狗的鼻腔黏膜里，黏膜下是软骨，这些软骨有着错综复杂的皱褶，可以捕捉到最小的气味分子，之后感觉细胞会把这些气味刺激转化成电化学信号传递到大脑。
1: 狗的嗅黏膜很神奇，而且它们还有胡须，你可能想不到它们的胡须连接到大脑相同的部位，所以你既可以说狗是通过鼻腔里的离鼻器来闻气味的，也可以说它是通过胡须来闻的。拉布拉多犬的嗅黏膜的表面积达到1平方米，比人类大得多，所以呢，它们能够分辨出很多的气味。
0: 今天派蒂和迈克尔准备出去巡逻，他们要去首都吉隆坡的一个秘密地点，那里可能藏匿着盗版光盘。
2: 通常在我们执行搜查任务之前，稽查小组会对目标仔细的观察，确认那里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盗版窝点。如果是封闭的建筑物，并且得到的十拿九稳的情报，他们就会请我们提供技术援助，没时间耽搁。
0: 一旦接到命令，行动队必须在几分钟内迅速到达指定地点。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严密的计划，队员们的王牌武器派蒂将阻止这些盗版光碟流入黑市。派蒂加快了步伐，他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

0: 虽然这次搜查到的光盘的数量不算多，但在黑市上也价值5万美元左右。派地的小组又成功了。
1: 我非常非常的爱派蒂，他是我们的大英雄，他就是我们的战友，或者说像我们的兄弟一样。
0: 大自然为他所创造的每一种猎食者都赋予了独特的狩猎技巧和武器。即将出场的捕食者就像一架无人机，能从各个角度搜索猎物，而猎物却看不见它的影子，也听不到它的声音。这个悄无声息的致命杀手就是猫头鹰。猫头鹰有着十分特别的脖子，虽然猫头鹰的脖子并没有特别长，但是特别灵活。在空中搜寻猎物的时候，猫头鹰的头能够自由地转动270度，差不多就是一整圈。在夜间狩猎的猫头鹰行踪就像幽灵一样诡秘。现在它即将开始狩猎，让我们来听听它飞翔的声音。

0: 在鸟类中，猫头鹰是唯一一种在飞行时几乎不发出任何声响的鸟。这是因为猫头鹰的翅膀和尾部都覆盖着非常柔软的绒羽，当它们扇动翅膀飞上天空的时候，这些绒羽会起到消音的作用。
1: 这种近乎无声的狩猎方式总是能让猫头鹰收获满满。猫头鹰并不介意把自己的狩猎成果分享给自己的家人，而可爱的小猫头鹰会逐渐长大，最终成为像他们父母一样的暗夜枭雄。为什么美国的国鸟白头海雕又叫秃鹰呢？很显然，它不是秃头。这是因为古英语里的白色这个单词去掉末尾的字母就成了光秃这个单词，于是人们随口叫它秃鹰。白头海雕几乎什么都吃，但它们最喜爱的食物是鱼。捕猎时第一步就是锁定目标，白头海雕的视觉比人眼要敏锐很多倍，对移动物体的感知更是出类拔萃。

0: 顾忌着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省交投集团总经理杨树；
0: 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超踢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省交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杨树一行。
2: 刘克武对杨树一行来锦调研表示欢迎，衷心感谢省交投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锦州工作的支持帮助。他说，当前锦州市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卯足干劲儿，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奋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近年来，锦州与省交投集团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将进一步加大与省交投集团的密切协作力度，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在交通物流枢纽建设、港产城融创发展等方面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杨树详细介绍了省交投集团总体概况以及相关业务发展情况，并对锦州市一直以来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表示，省交投集团与锦州市在多领域多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效。省交投集团将进一步找准与锦州市的密切合作方向，精准对接锦州市“十五五”期间集疏运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发展等方面需求，切实拓展双方合作领域，研究谋划更多合作项目，与锦州市一道更好服务辽宁全面振兴发展大局。省交投集团副总经理冯卫东、我市领导李金兵、王立民参加会见。
3: 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专题报道，东北超踢出精气神，跑出加速度。
4: 近日，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在备受关注中打响揭幕战，并持续升温。凭借由东北四省区共同举办、覆盖超1亿人口的影响力，迅速点燃了人们的足球热情，成为现象级赛事。赛事带来了人流，以足球聚拢人气。东北超的举办像一块强大的磁石，让四面八方的目光聚焦这片热土。球迷、游客相互串门，现场观赛人数、线上直播观看量、话题热度更是一路飙升。东北超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更是一次东北人气的全面提升，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现。观众带来了消费，以赛事赋能地方经济，超高人气、汹涌人潮直接转化为澎湃的消费活力。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因为一场赛奔赴一座城，东北超高开高走的流量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赛事经济方兴未艾，也倒逼服务提质，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赛事带来的不仅是消费的热乎劲儿，更是促进城市服务升级的催化剂。这种以赛事为牵引、以服务促发展的文体旅融合发展模式，为东北实现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与动力。东北超带来了立体化展现东北形象的机会。赛场上，球员们顽强拼搏，永不言弃；赛场外，东北人的豪爽与真诚感染着每一位来客。这场赛事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富有人情味、蕴含新活力的整装东北形象，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进一步凝聚起宝贵的信心与力量。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火热的背后是东北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进取心，是文旅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热乎气，更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

0: 的精气神。当足球滚过黑土地，当呐喊响彻白山黑水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咬定目标不放松，敢闯敢干加实干，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跑出加速度，东北这片热土定能焕发新气象。为切实推动民法典走进基层、深入人心，近日古塔区市营街道开展民法典趣味问答活动。本次活动的题目围绕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进行设计，参与者通过抢答、轮答等环节，在轻松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提升依法维权意识。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法律知识真正融入群众的实际工作和生活当中，增强大家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
1: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做好普法，帮助大家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同时倡导大家自觉守法，让法律观念融入日常生活。
2: 5月29号，民进锦州市委会联合市京剧团走进市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开展《情暖夕阳，国粹润心》慰问演出，为老人们送上一场精彩的国粹文化盛宴。
0: 活动现场，京剧演员们凭借扎实的功底，倾情演绎了《打虎上山》《花田错》《智斗》等经典选段，婉转悠扬的唱腔，生动传神的表演，赢得老人们阵阵掌声。老人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的同时，享受到了暖心的文化服务。
3: 因为我们年轻时代就听这个过来的，所以当听到这时候感到特别特别的亲切，心情特别好。
0: 此次活动立足民进文化界别优势，将惠民演出送到养老一线，弘扬敬老爱老美德，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2: 5月27号，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走进古塔中学，开展古籍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将古籍文化搬进课堂，让千年典籍文脉浸润学子心田。
4: 课堂上，工作人员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讲解古籍的发展历史，搭配经典的历史典故，深入浅出地为学生们揭开古籍的神秘面纱，打破了大家对古籍晦涩难懂的固有认知。同学们端坐认真听讲，随后排队仔细观看古籍图文展板，沉浸式感受传统典籍的文字之美与历史底蕴。此次古籍进课堂活动将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与初中课堂教育深度融合，以文化育人，以经典润心，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文化自信。下一步，市图书馆将持续开展文化进校园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校园，代代相传。
0: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4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1件、经开区1件、易县1件、临海市1件、北镇市2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1件、大气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4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6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限罕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下面播放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5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王锦成，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校院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尹元熙，男，现任中共黑山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乔佳，男，现任中共义县县委副书记、三级调研员，

0: 你任锦州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刘立，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古塔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三级调研员、四级高级监察官。你任县市区委副书记。孙放，女，现任共青团锦州市委副书记，你任县市区委常委。孙锦丽，女，现任中共义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三级调研员，你任省级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杨威，男，现任义县商户营子镇党委书记、一级主任科员，你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冷凯，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凌河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三级调研员，你任县市区委副书记。池小军，男，现任锦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兼，你任县市区委常委，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张宇，男，现任锦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你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苗琦，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古塔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三级调研员，你任县市区委副书记。金海，男，现任中共义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你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赵光明，男，现任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委员、副馆长，你任县市区委常委。赵宇飞，男，现任锦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你任县市区委常委。赵志荣，男，现任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新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四级高级监察官，你任县市区委常委。曹旭伟，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凌河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员，你任县市区委副书记。梁征，男，现任中共义县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负责政府日常工作，三级调研员，你提名为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董志明，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凌河区委副书记、三级调研员，你提名为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曾诚，女，现任锦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你任县市区委常委。滕林，男，现任锦州七里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一级调研员，你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魏学辉，男，现任中共北镇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三级调研员，你提名为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11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现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8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4段6号，邮政编码121000。服务跟着车轮走，实事办到心坎上。曾几何时，货车司机办证换证需要往返奔波，既耗时又费力。现如今，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锦州交管把便民服务送到司机身边，景企共建智慧赋能，使其向车驾管业务实现顺路办。货车司机充分感受10分钟一站式办结全新体验。欢迎收看周五19:55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总编辑说新闻《高速上的车管所》，带你走进锦州北方首个高速智慧车管所。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初夏时节，锦州市临河区房地产重点项目锦泰金融中心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奋楫争先的建设热潮。一座融合高端人居、商务办公、金融服务、商业配套于一体的城市金融新地标，正与锦州市主城核心腹地拔地而起。
1: 锦泰金融中心项目位于临河区洛阳小学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 15.43 亩，总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规划建设21层商务酒店一栋、16层商务楼宇两栋、25层住宅三栋，总投资8亿元。作为临河区2026年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核心工程，锦泰金融中心项目自2026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始终坚持高标准谋划、高效率推进、高质量施工。截至目前，商业楼主体已建制9层，住宅楼主体已建制15层，整体工程进度顺利过半，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正朝着今年6月底实现主体封顶、年内完成竣工交付的既定目标稳步前进。锦泰金融中心项目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大势，精准定位金融产业集聚平台，建成后将重点引进银行区域总部、保险分支机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业态等各类市场主体，聚力构建业态齐全、资源齐聚、服务完善的现代化区域金融产业生态圈。
2: 锦泰金融中心作为临河区2026年房地产重点项目，承载着改善老城面貌、补齐功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的多重使命。此项目将强力推动中部商圈提质扩容，在显著改善群众居住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城市功能配套，持续集聚产业人气，为临河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0: 时下，盘锦市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紧扣时节特点，立足区域物流枢纽定位，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效率提升为核心，以服务保障为支撑，开足马力挂图作战，全力奋战各项目标任务。
3: 走进盘锦极兔现代供应链有限公司快递分拣车间，工作人员借助自动化设备熟练分拣包裹，满载快件的货车频繁进出，奔赴省内外各地。步入二季度，企业在一季度稳步发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人员、升级设备，全力提升运转效率，为618电商大促提前蓄力。项目建设是冲刺二季度目标任务的硬支撑，在总投资2.3亿元的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建设现场，汉光闪动，机器轰鸣，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组装。该项目规划建设分拣车间、智能设备、电商仓储及相关配套，建成后分拣效率提升30%，日进出港快件可达230万单，较一期产能提升近1倍。将进一步补齐区域快递。

0: 快递物流关键短板，强化园区作为东北重要物流枢纽的地位。春潮浩荡，奋楫争先，为全力冲刺二季度，园区管理部门持续优化服务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入驻企业提供一对一保姆式服务，在项目审批、人才招聘、政策扶持等方面全程跟进，有求必应，切实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难题。同时，积极引导三通一达、中国邮政、极兔速递等重点企业加大技术升级力度，推动快递行业向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进一步提升园区综合运输能力和枢纽服务能力。目前，园区正进一步细化任务清单，压实工作责任，紧盯项目建设、运力提升、服务优化等重点环节，倒排攻击、挂图作战，推动各项工作提速增效。
1: 特色产业遍地开花，赋能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朝阳市各地立足自身优势，发展设施农业、特色种养产业，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
2: 眼下，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大橙子街道小橙子村的暖棚西瓜长势喜人，迎来丰收。当地创新推行冷暖棚西瓜三茬轮作模式，大幅提升种植效益。头茬西瓜品质优良，远销多地，全村建成340栋高标准冷暖棚，特色西瓜产业成为村民致富支柱。
3: 现阶段西瓜一年就能种三茬，年产量近3万斤，收益5万元左右，我的腰包鼓了，日子充满了盼头。今后我将继续丰富品种，科学种植，进一步提升产量和效益，让小小大棚成为群众收益致富的好门路。
2: 北票宝郭老镇的花菇种植基地同样丰收在望，现代化大棚内优质花菇挂满菌棒，农户采摘分拣，外销市场，产销衔接高效。当地多措并举，强化政策帮扶，完善产业配套，全力做强花菇富民产业，
4: 持续扩大花菇种植规模，完善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全力打造特色种植品牌，让小小花菇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致富伞。
2: 这几天，陵园牛营子镇郭家店村蓝莓大棚进入盛果期，当地采用标准化盆栽种植加智能化管护模式，提升蓝莓品质与种植效益。通过盘活闲置大棚引进项目，既增加村集体收入，又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创新发展模式，助力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
5: 通过引进蓝莓种植项目，不仅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大棚，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双赢。
2: 如今，朝阳市各地依托特色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以实干实效推动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收。
1: 葫芦岛市发挥教育资源优势，推动渤海船舶职业学院、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青城市职教中心3所职业院校增设跨境电商专业，并全程指导3所院校深化校企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为葫芦岛市跨境电商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6: 新城泳装产业是葫芦岛市特色支柱产业，随着跨境电商赛道的快速发展，懂海外运营、直播带货的复合型人才缺口成为制约产业出海的瓶颈。新增设的跨境电商专业精准填补新城泳装贸易的人才缺口，为泳装产业出海筑牢人才支撑。今年3所院校跨境电商专业计划招生125人，各校均已配套完善的实训设施与校企合作机制，课程设计覆盖直播运营、场控协调、技术支持、物流管理等跨境电商全链条岗位，后续还将开展社会化技能培训。
7: 渤海船院紧扣新城泳装产业跨境发展趋势，精准布局开设跨境电商专业，确立贴合产业实际的特色办学定位。我们坚守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初心，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实效，科学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用心培育适配行业发展的专业技能人才，以职教力量赋能区域产业向好发展。
8: 2026年，在市教育局大力支持下，市一职专争取省级专项资金140万元，用于新专业的建设。我校

将按照市教育局工作部署，精准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通过深化港客赛政综合运营模式，为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0: 本科学校承办，是阜新市推动 AI 技术与玛瑙非遗融合、深化产教融合的创新实践。
1: 大赛面向全市中职、高职院校师生，开设玛瑙艺术首饰、日用器物、地域文创三大赛道，累计征集1000余件 AI 原创玛瑙设计作品。参赛作品结合阜新玛瑙天然特质，融入茶海文化、玉龙文化、辽西民俗等本土元素，兼具艺术性、实用性与地域文化特色，彰显了师生优秀的创新设计能力。赛事组建专业评审团，从创意获奖者可享受职称评定、评优评先加分等激励政策。本次大赛激活了职业教育创新活力，为阜新玛瑙产业数字化升级注入青春动能。
2: 不仅提升了自身的 AI 设计创作能力，锻炼了自己的创意构思与审美的水平。
0: 本市消防救援局获悉，为打破全市多种形式消防队伍之间的通信联络孤岛，规范应急通信指挥体系，提升队伍实战化水平，全市一队一战及企业专职对战完成统一配发通信装备，打通全域通信链路。
3: 自1984年盘起处置能力提升的突出问题，为补齐基层通信短板，打通国家队与一队一战、企业专职对战之间互联互通链路，全面夯实应急通信保障基础，提升队伍实战指挥能力，盘锦市消防救援局在推动重新修订全市高校联动。
4: 盘锦市消防救援局将以此次装备配发为契机，始终把通信保障摆在消防救援基础性关键性位置，进一步健全通信装备管理制度，安排专人开展常态化点调测试，坚决杜绝重配发轻管理现象，推动装备从物资储备真正转化为实战能力。
5: 欢乐跑全程6500米，沿途山清水秀，乡村景致相映成趣，生态环境优美宜人。随着发令枪响起，参赛选手们精神抖擞，奋勇争先，迎着清风尽情奔跑，赛道上激情飞扬，大家在畅快的运动中释放活力，在美丽的风景中愉悦
6: 人生的魅力。今后我会坚持运动，保持健康积极的生活态度。
5: 此次乡村欢乐跑将全民健身、省运、预热等相结合，既营造了全民关注十五运、助力十五运的浓厚氛围，也进一步激发了干部群众的健身激情。下一步，葫芦岛市南票区将持续打造区
6: 增色天彩，
0: 为建强志愿队伍筑牢服务保障支撑，进一步搭建图书馆与读者沟通桥梁。近日，朝阳市图书馆发起民办书香、志愿朝图、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志愿者开展图书定位、归架、书架清洁等整理工作。
7: 志愿者书架清洁工作以实际行动美化阅读环境，大家满怀热情与耐心，用行动诠释担当，为营造良好阅读氛围贡献力量。
8: 这次在图书馆整理书籍、擦拭书架的志愿服务活动，不仅丰富了我的课余生活，也让我理解了志愿服务的内涵。我
9: 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10: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0。

在这个爱意浓浓的繁衍与交配的季节里，有些食物对爱侣们的性爱起着独特的作用。各种各样的美食也参与了这场复杂神秘的性爱游戏。浪漫的午餐、情人的晚餐、精美的婚宴，其他相对温和的物种会一边跳舞，一边做蔬菜沙拉当做定情礼物。他们就像家教良好的孩子，在共筑爱巢之前会事先相互了解。在早晚餐，橡子的外壳非常难以消化，鞣酸含量极高。鹤会把橡子一颗颗地收集起来，然后啄掉外壳，吃掉里面的果肉。野草的嫩苗为它们提供了多种维生素，而各种昆。尽管现在是冬天，但爱的火焰已经在体内燃起，

爱侣共进晚餐是一种浪漫，暧昧的光线，柔和的月色，消费好时节。在这春天里，青蛙们欢度蜜月所需的元素已经全部齐备。他们先是组建了一支小夜曲合唱队，寻找美味。每只青蛙无论雌雄都是自力更生，浪漫宴会似乎演变成了一场能量的储备竞赛。因为繁殖任务重大，他们必须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胃里填满了蚂蚁和其他异形昆虫，青蛙们陆续回到水里，继续他们的爱情。雄蛙只管卖力地用他们那单调重复的歌声来

很快他们就会安静下来，进入正题。这些凤头皮梯正沉浸在他们的求爱仪式之中。求爱舞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行为模式，其中的各种增加一点温度，然后就会开始破壳。在雌鸟孵卵的同时，雄鸟也没有忘记它的第一个孩子。它全神贯注地捕食大一点的蝌蚪，以补充跳舞所消耗的体力。它还……这些螳螂已经完成交配，但是雌性的信息素仍然在空气中飘荡，它犹如一剂春药，将雄性留在了雌性的身边。这种迷惑雄性的生物化学成分就像一张网，确切地说，是一张致命的网。

体型远比雌性要小的雄性犹豫着究竟是逃跑还是为爱情性。如果此时雌性恰好饿了，那么离他如此之近将会异常危险。有时候就像这一幕一样，雌性会在交配之后吃下雄性，而有时候雌性甚至等不及交配就会拿雄性果腹。如果雌性选择在交配期间吃下雄性，它会先吃雄性的头，但动作很小心，以免伤害雄性的神经系统，阻断了交配过程。

0: 食物、爱情和信赖组成了一个炸药包，季节是它的导火索，它一旦
1: 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参加节日的比赛，另一种最聪明的马则被选出来帮助牧民放牧马群。
2: 我们蒙古人外出的时候都是骑着马，渴了的时候就喝马奶。在开那达慕大会的时候，
0: 驯马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所以游牧民通常会找几个帮手。即将到来的冬天对草原上的动物和牧民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冬天眨眼之间就来了，树上的叶子还没掉光，就已经披上了一层白雪。为了生存，游牧民们必须在冬的来临，草原上的偷猎者更加频繁地四处活动。他们是狼，尽管伤势并不致命，但他可能很难挺过这个冬天，只在离居住区很远的地方。这样做是为了去除血腥味，以免。尽管如此，游牧民们仍然没有对狼产生恨意。

0: 大自然的合理安排。
1: 我相信狼也是自然界不可缺少的一份子，畜，所以我们也要时不时地捕杀它们，控制它们的数量。
0: 小的一类，在空中飞来飞，能更好地抚养幼崽。这对小情侣暂时休息一下，等会儿他们打算。水下是小 PT 的主场，他们拥有极佳的水性，能下潜到水下6米觅食。昆虫、蝌蚪以及其他水生生物都是他们的食物。别看小 PT 体型较小，但有时候他们也能捕获狡猾鸡。
2: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建从严治党、强化组织建设等举措，筑牢发展根基。今天呢，我们海波访谈将继续解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那为大家介绍我们演播间请到的嘉宾是中共锦州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王伟，欢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意义，包括它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建议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摆在6个坚持重要原则的首位，充分凸显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对推动我国经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的好不好。推动1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刻认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意义，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
0: 感谢您的解读，让我们对这个原则的重要性啊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那我们都知道党的领导呢是贯穿在发展的全过程中的，从
1: 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第14个5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70余年来，我们党议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从成就看，15规划建议深刻总结了14、15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明确指出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

0: 不能有丝毫动摇。从形势看，十五时期五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五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多元诉求中凝聚共识，在风险挑战中掌握主动，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儿，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 的的确确是这样，历史和实践呢，都充分地印证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那推动高质量发展，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强调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社会发展目标的需要，规划建议固化了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了发展目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素质、精神状态、形象作风，对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有的党员干部明哲保身，不愿担当作为；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的自我革命还抱有错误想法，四风问题树倒根存，土壤尚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存量未尽，增量仍然一发多发。因此，
1: 党的建设中的一系列部署中，建议特别还强调说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我们常说啊，这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那么想请您结合十五的发展要求，帮我们理解一下，就是这个部署
0: 纪律和政治规矩，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只有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
1: 且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而要落实好党的领导，我觉得关键还是要靠人，靠一支过硬的干部队伍，是吧？那建议里呢，对干部队伍建设也有明确的部署，提出说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0: 人民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政绩观方面来看，建议提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员干部的政绩观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领导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为民造福，坚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坚决防止一些干部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要坚持实事求是、公道正。
1: 都说这个干部啊，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而党的基层组织则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那我们注意到建议中还提出要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真正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呢？
0: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

0: 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要提高机关党建质量，加强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党建工作，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域，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 您看，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筑牢了，那这党的作风建设也得跟上，是吧？那建议中明确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狠刹各种不正之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就是该如何理解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这个重要性，又该如何推进呢？
0: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决定党和国家事业的成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纠治四风，严肃整治损害党的形象、群众反映强烈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从严查处，并钉子精神，

0: 聚焦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加大查案惩处力度。在不能服上，要深化拓展，前移反腐关口，深化源头治理，加强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健全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成体系扎紧管权治权、风险预警、溯源问责等制度笼子。在不想腐上，要巩固提升，更加注重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涵养求真务实、团结奋斗的时代新风，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牢记三个务必，从内心深处自觉抵制腐败，永葆共产党人精神高地。当前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1: 谢谢王主任。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月，多彩盘旋，丹霞泼墨，明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BIG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讲述负鼠和带猫的故事。它们看起来有些相似，但脾气秉性却截然不同。在对话萌宠板块，狒狒在和人类的相处过程中会发生怎样有趣的故事呢？最后来看几句头条，盐水湖的百万动物竟然依靠光合作用生存，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今天的故事从澳大利亚东海岸的一种有袋动物开始说起。它看起来或许温和可爱，其实袋鼬可不好惹。澳大利亚生活着四种袋鼬，全都是濒危物种。其中斑尾袋鼬，也就是虎袋鼬的体型最大，体重约5公斤。这是唯一连尾巴都遍布斑点的袋鼬。它是澳大利亚大陆现存最大的肉食性有袋哺乳动物。这种动物的足迹遍布东海岸，南昆士兰到塔斯马尼亚都有它的身影。斑尾袋鼬除了交配季节，平常都过着独居生活。

在潮湿森林荒凉的地区，它们的数量更多，因为那里湿度适宜，有浓密枝叶的遮挡，还有丰富的食物。

它们长着紧实的肌肉，尖锐的爪子和锋利的牙齿。半数期的斑尾袋又是完美的杀手，它们捕杀啮齿类、蜥蜴、蛇、鸟、兔子，甚至体型更大的猎物，比如沙袋鼠、

但又在树上终于得水。他们是职业攀爬手，凭着超强的平衡力，经常在复杂交错的枝头穿行。他们还是非凡的跳高运动员。每块树皮的每个角落，每条缝隙里，都可能藏着可口的虫子。但又不会错过任何食物来源，无论它有多小。

0: 闯入带幼领地的动物都会遭到攻击。这只老鼠被这位雌性带幼居民盯上了。敏锐的视觉、灵敏的听觉和强大的嗅觉，将这位擅长跟踪和偷袭的专家打造成为高效的猎手。他还有另一样猎杀武器，他的胡子或者说触须。他能把脸伸进猎物的洞穴，用触须探查里面的动静。灰色，他们不是杂食就是草食动物，善于投机取巧，以昆虫和鸟蛋、水果和汁液，甚至小型哺乳动物为食。与美洲负鼠相比，澳洲负鼠的食物更为特化，需要睡觉，很少能在外面看到它们。到了傍晚，它们才会出来觅食。它们不是半树栖就是全树栖动物，经常爬到树上或者人造建筑上寻找食物。和卷尾猴一样，它们的尾巴能够缠握树枝，因此遍体鳞伤。它们用于交流的声音大多比较原始，主要包括吠叫、咆哮、嘶嘶声、尖叫，用于恐吓或宣示统治权。非声音类的交流通常用于表达攻击或服从，用嘴的一侧发出卡大声来吸引配偶，雌性用同样的声音回应，然后交配开始。交配时间短，而且次数也不多，事后雄性要么主动离开，要么被雌性赶走，雄性并不参与抚养后代。根据种类，大多数澳洲负鼠在6到12个月时达到性成熟，随后雄性被赶走，雌性则可以留在附近。因此，雌性的存活率比雄性的要高，而雄性的攻击性和好斗性更强。与动物不同，遇到捕食者，澳洲负鼠会立定不动，而不是逃跑。它们凭借小巧的体型和身上的花纹，与环境融为一体。美洲负鼠也有一项特殊的求生技能，那就是装死。这种行为被认为是无
1: 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0: 哎，对于成年人的世界并不关心，他现在成天只想着玩耍。
2: 他会跑开，往地上一扑，打个滚，最后臀部朝跳，它就要成年了，到时候它的体毛会变得繁盛。
0: 如果是在野外，东凯会生活在东非或者阿拉伯半岛。
2: 它们适应了干旱地区，能在沙漠里生存，

0: 这也是东凯长着红色臀部的原因。他重约15公斤，只有赫瑞斯的一半大，和所有悲顺的雌性一样是雄性首领，但是现在的主角显然不是他。
1: 赫瑞斯头一回当爸爸，儿子在他尾巴上荡秋千，咬他的脚趾。赫瑞斯起初有点烦，不想搭理他，东凯不满意，就在爸爸的尾巴上荡秋千，还咬菲菲。他未来是要当雄性首领的，现在已经有了强势的苗头，他还是一个调皮的小男孩，越长大会越强势。
0: 这些狒狒幼崽在人类的帮助下避免了来自野外的伤害。而有一些野生狒狒竟然肆无忌惮走进了人类社会，他们之所以能大摇大摆地走进人类社会，村民们把胡萝卜埋在地里就是为了防狒狒，但狒狒还是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胡萝卜。不管胡萝卜被埋得有多深，这里是南非开普敦的一处海滩，即便在这儿，狒狒也让人防不胜防。在众多的岛屿中，有一座岛屿上隐藏着一个世外桃源，一座盐水湖。这个湖就是一切故事的开端。片水域从大海中独立了出来，当时水里只有水母，而水母具有无性繁殖的能力，一个又一个巧合让这里成为了水母的天堂，也成为了自然界的一大奇迹景观。漂浮的水母铺满湖面，形成一道天然画卷，当它们沉入湖底后，又成为维系湖中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福盛收，而且有着多种多样的生命形态。这里有八个相互连接的生态系统，有三大湖泊，以及南非最原始纯净的河口湾。它们共同组成了这个世界自然各种栖息地的结合，给野生动物创造了天堂。

星长尾猴是南非唯一在森林里生活的灵长类动物，林这样适合它们的地方已经不多了。星长尾猴种群是个大家庭，猴子在观察和模仿母亲，总有一天它也会把全部技能交给自己的后代。幼猴几个月之后就能独立生活，但还要被母亲继续照顾两年时间。为栖息之所，而环尾狐猴排泄出来的种子将生根发芽，长出新树。他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每一个果子，可如今森林越来越少了。贝伦蒂自然保护区是环尾狐猴的家园，在曼德拉雷河畔的长廊林里有一片植物的海洋，是安德罗伊干旱地区的一处奇观。在1930年左右，一家自然1936年，在女王的见证下，人们按照当地传统献祭牛牛。自此，贝伦蒂森林成为圣地，这里迄今依然禁止捕猎。环尾狐猴居住的森林犹如剑麻林中的一座小岛，剑麻是制作地毯的原料。有人把这归咎于全球变暖，因为旱季越来越长，罗望子树的树根难以汲取到越来越深的地下水。有人则不以为然，可以肯定的是，在过去50年里，马达加斯加90%的森林遭受到了破坏。其次，南部岛为是缅狐猴，他们喜欢枝杈少的植物，刺几个植物的树干似乎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出行工具。四月是环尾狐猴的繁殖季节，年轻的雌性首领优雅地用臀部摩擦着树干，向附近的雄性昭示它的存在。雄性正在准备他们的大规模威慑武器，这位正用他前肢上的一个残留指在树干上抓出划痕，以传播他的气味。雌性往前跑去，雄性在他后面追赶，边追边打斗。

0: 为是民
1: 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超然，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亨利人称爱蜥蜴人士，真
2: 正的蜥蜴，
3: 恶作剧。
4: 对孩子们来说，这很有趣，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亨利太有爱心了，
5: 这十分有助于吸引美女。
0: 他原形毕露了。
5: 我年轻时要可爱的多，不如说他们更像哺乳动物，他们长着猴子尾巴似的卷尾，他们的尾巴缠在了一起。哦，必须先把它们冲洗干净。他在撒尿，不过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
0: 自己的蜥蜴王国，仅仅是买蜥蜴就花了史蒂夫10000英镑，另外食物费和暖气费也不少，每个月起码要400英镑。
6: 这是尼罗巨蜥，是最友善的巨蜥。

0: 巨蜥原产于非洲和亚洲，是凶残的掠食者。
1: 看着巨蜥宝宝六个月后破壳而出，真的很开心，那种感觉就像是你的球队赢得了冠军一样，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美妙，我喜欢这种感觉。
0: 对妻子黛比来说，争取丈夫的关注成为了她的生活重。
1: 我非常非常喜欢他们，他们太棒了，没有比他更好的。
0: 在这些巨蜥中，史蒂夫最引以为豪的是小魔怪，他可能是欧洲现在最大的黑喉巨蜥。
1: 小魔怪从鼻尖到尾部刚好长 2.1 米，他们很少会攻击人。
0: 史蒂夫很喜欢这条超级巨蜥，他会时不时地带小魔怪外出，向公众炫耀。今天，他要带小魔怪到当地的宠物店秀一秀。
1: 我会从小规模的活动开始，先带他们去宠物店。
0: 不要武器，他们甩一下尾巴就可能让人皮开肉绽。
1: 就是这样，他不高兴，就会甩尾巴。他会平静下来的，让他四处走走，习惯习惯环境。
2: 他住在哪里？
1: 住在阁楼里，再挥动尾巴可能会击碎屋里的玻璃。他们挥动尾巴是防御的一种表现，就像鞭子一样，能把任何东西击碎，被打中真的很疼。
3: 他用尾巴击打木板，
4: 太糟糕了，我们投币决定谁去处理。
1: 他把宠物店弄得一团糟，我会找人来清理。他今天的表现还不错，表现很不错。
0: 主餐刚刚开始，今天的厨师团队是牛群，只听一声令下，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开始烹饪。白鹳边走边吃，这可是白鹳梦寐以求的一顿饕餮盛宴。

0: 那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呢，这就是咱们锦州市交警支队全新推出的快勘快撤空地一体化事故处理新模式。那么这种新究竟体现在哪儿，会为我们的锦州市民出行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从现场出发，为大家揭秘这种全新模式背后的锦州思用的也很短。
1: 而我们现在采用新设备无人机，当发生事故之后，我们快速响应，处警中心直接启程无人机到事故现场，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同时对现场当人进行安全防护提示。啊，我们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之后，
2: 对，我就看到刚才您一直在用这个平板。
1: 对，
2: 啊，
1: 这个民警到现场不用再绘制现场图，传统的绘制现场图大约15分钟左右，那么我们这个15分钟就基本上这个节省掉了，实现快勘快撤。
0: 从我们到现场，就到刚才我们好像这一会儿功夫，这个
1: 之后，然后现场可以拆除掉，
0: 真是太快了。短短的时间，我们看刚才还是这个暂时拥堵，但是基本上马上就畅通了，是不是？
1: 交通对，那么我们快勘快撤也是今年3月初各个大队试运行，然后这个效果也比较明显。
0: 感谢刘警官，我们能感受到这个现场呢。我为大家请到的是咱们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丁宏伟。你好，丁警官。
3: 你好。
0: 我们刚是从事故现场赶到这儿，其实我们在事故现场看到了，就是现在咱们全新推出的叫快勘快撤空地一体化的这种事故处理的新模式。
3: 去年年初，公安部在这个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上提出的对于伤人和亡人交通事故现场、一般事故现场的这个要快速勘查、快速撤离，简称的快勘快撤。但是呢，这个快勘快撤呢，从公安咱们呢，这个从去年开始呢，就是按照这个公安部的相关规定，咱们也进行了就是探讨，了解了现在国内呢，就是一般程序现场呢，快勘快撤呢，主要有这么几种模式。一个呢，就是使用这个便携式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
0: 在现场打印
3: ，让当事人签字。实际上，这个技术啊，这10年前就有，只不过就是始终没有推广开。这是一种模式。再有一种模式呢，就是，用一种这个扫描仪，类似呢，就是说这个数据图像推送到这个后台云端进行计算，再回传给事故现场的这个勘查人员。
0: 丁警官，我打断一下，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我看到的是，我到现场了，那个无人机就已经在空中巡查了，就是它不需要。
3: 一个呢，就是手工放飞，现场去放飞无人机这种模式，实际上它存在有两个最大的弊端。第一个呢，让事故员到现场去放飞，相对这个比较繁琐，比较麻烦。然后呢，这个现场制完图需要墨水就冻上了，你那个如果要是夏天呢，放在这个激光打印机放在车里边，时间用不了几天，对，也干了，而且呢用时也比较长。你这样的话来讲，这种模式呢，我们在考察之后，基本上就是暂时不做考虑。第二个模式呢，再上传，再通过云端再计算，再回传这个相关的这个用时呢，相对来讲比这个我们经过考察之后，感觉这个在实际应用中也不是太理想。所以说呢，咱们锦州呢，就是结合咱锦州的这个

0: 实际特点，和这个咱们石鼓园现场的工作量，另外一个呢也提高了勘察效率。
1: 我们刚才赶到现场的时候，我们还听到无人机在高空喊话，说这里是锦州市什么远程无人机。
0: 对，
1: 那能不能根据刚才我们到事故现场看到的那起事故的咱们的远程处理
0: 之后，辖区的事故员直接驾车奔赴事故现场，同时呢后台的无人机操控人员操控无人机
1: 现在就已经起飞了。
0: 现在这是正式起飞的这个视频。
1: 咱们锦州市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起飞的无人机点？
0: 今年就是说啥呢，在接到出警指令之后，无人机操控人员操控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无人机，通过这个远程指令
2: 到达事故现场，
0: 这个起飞，然后呢在电子地图上点对点的飞行。一般的话呢不会超过1分钟到2分钟就能很快的到达事故现场。无人机到达事故现场的时候呢，咱们事故员可能还正在路上，然后呢这个无人机到达现场以后，它需要做的是飞到事故现场中心现场，首先要对地喊话，提醒事故当事人和这个其他的围观，以及视频回传到咱们后台，
1: 在那儿。
0: 对，这就是刚才
1: 的
0: 中心现场。
3: 对，
0: 然后呢这个现场的照片回传到咱们远程处理中心后台，后台的工作人员根据这个现场情况迅速制作事故现场图。这个快看助手呢，就是事故员现在出现场只要带着一个快看助手，其他现场勘察的主要过程全部可以通过它完成。
3: 我看这里有
0: 这个，就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事故现场图。事故员还没到现场的时候，在他的快看助手上已经收，就推送到了这个平板上。然后呢这个事故员到达现场之后，他只需要收到后台制作的这张实景俯瞰记录图进行这个简单的数据进行，
1: 就是现场的距离，
0: 比如说这个路宽3.4米，只要把这个3.4米的让当事人对这个现场按照程序在
1: 这
0: 平板。
1: 这是做什么用的？
0: 这就是电子指纹的采集模块，包括这个上边也整合了身份证读取模块。
1: 就这一个平板就可以现场
0: 这些功能全
1: 有的。
0: 对，这个快看助手呢不但可以制作事故现场图，还可以制作现场勘察笔录。以前的这个现场勘察笔录呢，咱们民警手工填写的时候没有7-8分钟他做不完，但是现在使用这个现场勘察笔录，全都是下拉选项，一般3到4份现场图，一个是制作现场勘察笔录。所以说呢现在就是使用这个快看助手之后，这个勘察事故现场的时间可以大大提前，而且呢最主要是现场这个勘察的这些流程啊更加规范。然后呢生成的
1: 这还是一个照相机。
0: 对，还带照相功能。
2: 这边有照相
0: 功能。

0: 包括杭州这些大城市呢，在无人机的应用上，还是这个走在我们前头。但是呢，多数还都是应用到简易程序的快速快赔啊，包括一般的交通静态的交通管理上，应用到这个一般程序的死亡和伤人事故现场上，使用无人机的这种模式，我们还没有发现。如果要是有发现，去年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但是呢，正因为我们考察了这些城市没有这种模式，没有能够跟咱们这个思路契合上的，所以说呢，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从去年的六月份，包括流程设计啊，包括这个具体一些细节，都是我们咱锦州自己这个一步一步趟出来的。
1: 那目前咱们应该试运行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咱们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数据，整理出来？就是和我们之前相比，比如说处理事故平均节约了多长时间？包括我们明显的优势在哪儿？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数据？
0: 现在呢，在通过这一个月的试运行，我们每一起事故现场呢，平均10分钟左右，最快的一起呢是8分钟，现场全部拆除。因为啥呢？事故员到现场以后，实际上画图啊、勘察，这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繁琐的流程，实际上已经提前。
1: 刚才您说到的，其实可能我们交警在使用这套设备的时候，肯定有自己的切身感受。
0: 对对对。
1: 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市民朋友，就是针对咱们这次的这个全新推出的快勘快撤，看看他们有什么印象、有什么感受，好不好？
2: 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开车，完了。出这个态度啊，工人态度特别好。
3: 今天早上是在这个小区院里发生了一个事故，然后我那个车在院里停着，然后正好邻居走的时候不小心给碰了，碰了之后咱也没有处理经验，然后给咱这个交警打电话。以前认为这个处理过程啊都非常麻烦，然后需要现场来认定，但是今天没有，我打完电话之后一下那跑一下的，非常的快，然后也是感叹咱们现在交警这个处理事故的速度啊，给咱们锦州交警大大点一个赞。
1: 看得出老百姓对我们全新推出的这套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的新模式还是纷纷点赞啊、你看从最初的快处快赔到现在的叫快勘快撤。

年的冬季来得又快又急，人和动物要怎样度过难挨的冬季？在最后对话萌宠中，春天的来临意味着动物们到了晚餐、精美的婚宴、滋阴壮阳的快餐以及自己烹饪的私房菜。有些其他相对温和的物种会一边跳舞一边做蔬菜沙拉当做定情礼物，他们就像家教良好的孩子，在共筑爱巢之前会事先相互了解。在早晚餐用餐之前进行大合唱，这种行为在动物当中非常普遍，这也证明了食物对于恋爱和繁衍后代所具有的重要。这几个月，鹤会在橡树林里漫步，采集营养丰富的橡果，为返回繁殖地的漫漫旅途储备能量。掉外壳，吃掉里面的果肉。野草的嫩苗为它们提供了多。

在植物间贪婪地捕食昆虫。它们经常在不同的水域之间迁移，并会爬上植物寻找美味。每一只青蛙无论雌雄都是自立水里继续它们的爱情角逐，

很快他们就会安静下来，进入正题。诗，这些凤头皮梯正沉浸在他们的求爱仪式之中。这些舞姿有着不同的作用，第一组动作是让雄鸟和雌鸟彼此靠拢，卵还需要再增加一点温度，然后就会开始破壳。在雌鸟孵卵的同时，雄鸟也没有忘记。这如他奢华的婚宴菜单，他们的浪漫极有可能戛然而止。有时候就像这一幕一样，雌性会在交配之后吃下雄性，而有时候食物、爱情和性爱组成了一个炸药包，季节是它的导火索，它一旦爆炸，将为这个星球带来亚洲草原上的风渐渐地将夏天刮走。

0: 劲风将草原重新换了一种面貌。这位是巴特博尔特，是这群马的主人，他今天要选一匹马训练他参加比赛。他拿出了套马杆，这是一根很长的杆子，杆子的顶端有套索，专门用来捕捉马匹。
1: 我们的祖先是骑在马背上建立了世界上最大帝国的人。
0: 这匹马现在非常亢奋，五个人通力合作才把它制服了。一驮着他们四处遨游，

草原上的秋天十分短暂，即将到来的冬天对草原上的为了生存，游牧民们必须宰杀他们饲养的家畜。他们在宰杀自家家畜时会遵守一些传统规矩，他们会将家畜的痛苦降到最低，并可更加频繁地四处活动。他们是狼，

0: 察，在牧场里自由地吃草。狼更喜欢攻击马，羊一般比较安全，因为经常有牧羊人看管着羊群。
1: 游牧民不会吃被狼杀死的动物，相反，他们会把那些动物的遗骸放置在离居住区很远的地方。尽管如此，游牧民们仍然没有对狼产生恨意。他们相信，即使是那些残忍的捕食者，也是大自然的合理安排。

0: 在空中飞来飞去的白头鹞很容易惊扰小 PT， 吓得他一下钻进水中。好在他们的游泳技术十分不错。原来是因为这只 PT 觉得自己还不够强壮，养育后代是件很花费精力的事情，父母必须让自己身体健康，才能更好地抚养幼崽。这对小情侣暂时休息一下，等会儿他们打算继续去寻觅食物，尽快让自己
1: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
2: 新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0: 这是他们的世界，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

0: 服加速度。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省交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杨树一行。
2: 刘克武对杨树一行来锦调研表示欢迎，衷心感谢省交投集团长期以来给予锦州工作的支持帮助。谢。他表示，省交投集团与锦州市在多领域多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0: 得了显著成效。省交投集团将进一步找准与锦州市的密切合作方向，精准对接锦州市“十五五”期间集书运体
1: 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现。观众带来了消费，以赛事赋能地方经济，超高人气，汹涌人潮，直接转化为澎湃的消费活力。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因为一场赛乃至世界展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富有人情味、蕴含新活力的整装东北形象，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进一步凝聚起宝贵的信心与力量。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火热的背后，是东北人民追当足球滚过黑土地，当呐喊响彻白山黑水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咬定目标不放松，敢闯敢干加实干，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跑出加速度，东北这片热土定能焕发新气象。为切实推动民法典走进基层、深入人心，近日古塔区市营街道开展民法典趣味问答活动。本次活动的题目围绕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祭品，倾情演绎了打虎上山、花田错、智斗等经典选段，婉转悠扬的唱腔，生动传神的表演，赢得老人们阵阵掌声。
2: 主题宣讲活动将古籍文化搬进课堂，让千年典籍文脉浸润学子心田。
0: 课堂上，工作人员结合丰富的纸底蕴，此次古籍进课堂活动将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与初中课堂教育深度融合，以文化育人，以经典润心，有效提升了。
1: 截至6月4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6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5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王锦成，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校院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尹元熙，男，现任中共黑山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乔佳，锦州市古塔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三级调研员、四级高级监察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孙放，女，现任共青团锦州市委副书记，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孙锦丽，女，现任中共义县县委超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兼，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提名为副现任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新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四级高级监察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曹旭伟，男，现任中共锦州市临河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梁征，男，现任中共义县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负责政府日常工作，三级调研员、常务副主任、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魏学辉，男，现任中共北镇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锦州市临河区解放路4段6号，邮政编码121000。服务跟着车轮走，时事办到心坎上，曾几何时新体验。欢迎收看周五19:55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总编辑说新闻，高速上的车管所，带你走进锦州北方首个高速智慧车管所。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

0: 欧质量施工。截至目前，商业楼主体已建制九层，住宅楼主体已建制15层，整体工程进度顺利过半，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正朝着今年6月底实现主体封顶、年内完成竣工交付的既定目标稳步前进。锦泰金融中心项目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大势，精准定位金融产业集聚平台，建成后将重点引进银行区域总部、保险分支机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业态等各类市场主体，聚力构建业态齐全、资源齐聚、服务完善的现代化区域金融产业生态圈。
1: 锦泰金融中心作为联合区2026年房地产重点项目，承载着改善老城面貌、补齐功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的多重使命。此项目将强力推动中部商圈提质扩容，在显著改善群众居住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城市功能配套，持续集聚产业人气，为联合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2: 时下，盘锦市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紧扣时节特点，立足区域物流枢纽定位，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效率提升为核心，以服务保障为支撑，开足马力，挂图作战，全力奋战各项目标任务。
3: 走进盘锦极兔现代供应链有限公司快递分拣车间，工作人员借助自动化设备熟练分拣包裹，满载快件的货车频繁进出，奔赴省内外各地。步入二季度，企业在一季度稳步发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人员、升级设备，全力提升运转效率，为618电商大促提前蓄力。项目建设是冲刺二季度目标任务的硬支撑，在总投资2.3亿元的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建设现场，汉光闪动，机器轰鸣，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组装。该项目规划建设分拣车间、智能设备、电商仓储及相关配套，建成后分拣效率提升30%，日进出港快件可达230万单，较一期产能提升近一倍。将进一步补齐区域快递物流关键短板，强化园区作为东北重要物流枢纽的地位。春潮浩荡，奋楫争先，为全力冲刺二季度，园区管理部门持续优化服务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入驻企业提供1:1保姆式服务，在项目审批、人才招聘、政策扶持等方面全程跟进，有求必应，切实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难题。同时，积极引导三通一达、中国邮政、极兔速递等重点企业加大技术
2: 地立足自身优势，发展设施农业、特色种养产业，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
4: 眼下，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大橙子街道小橙子村的暖棚西瓜长势喜人，迎来丰收。当地创新推行冷暖棚西瓜三茬轮作模式，大产业根基，以实干实效推动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收。
2: 葫芦岛市发挥教育资源优势，推动渤海
5: 人才缺口成为制约产业出海的瓶颈。新增设的跨境电商专业精准填补兴城泳装贸易的人才缺口，为泳装产业出海。
6: 2026年，在市教育局大力支持下，市一职专争取省级专项资金140万元，用于新专业的
7: 开设玛瑙艺术首饰、日用器物、地域文创三大赛道，累计征集1000余件 AI 原创玛瑙设计作品，参赛作称评定、评优评先加分等激励政策。本次大赛激活了职业教育创新活力，为复兴玛瑙产业数字化升级。
8: 还专人开展常态化点调测试，坚决杜绝重配发轻管理现象，推动装备从物资储备真正转化为实战能力，以过硬通讯保障支撑消防救援任务高效完成。
2: 近日，全程热恋南票乡村欢乐跑活动在葫芦岛市南票区乌金塘水库风景区活力
9: 推动全民健身事业迈上新台阶，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10: 举办此次活动是我区助力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的生动实践，更是推动全民健身走进乡村乐享生活的精彩盛会。希望本次活动能够让大家在奔跑中感受乡村
11: 信息。将图书重新摆放整齐，
12: 只要图书馆有志愿者活动，我基本上都会来参加。我一直都很喜欢看书，也很喜欢图书馆安静的氛围，想利用课余时间做些有意义的事， 帮大家营造更好的阅读环境。
11: 志愿者们开

0: 展书架清洁工作，以实际
1: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2: 回来了，
3: 呵，你看看，
2: 又买东西回来了
4: 啊！知道啊，都是他需要吃的，
2: 买再多东西也都。

0: 们了解到呢，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空中呢有无人机空中巡查，然后我们的交警同志呢在现场呢快速的看
1: 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究竟他这个心在哪儿。
2: 刚才您到现场看到的，这是从去年咱们六月份开始就是筹备的叫一般城全方位扫描。这种模式呢，它的优势，那个扫描的相关数据精度是比较精确的，但是呢在实际工作中呢，事故现场勘查坠地喊话提醒事故当事人和这个其他的围观群众，一个是做好现场防护，然后呢保护好自身安全，然后最主要的这个无人机到了现场，比如说这个现在已经飞到坠地现场了，
1: 实时画面
2: 啊，这完成之后可以这个有电子签名的模块，让当事人对这个现场按照程序在
1: 这平板。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就是电子指纹，我们就是咱们锦州啊提出的这个快勘快测的这种思路，重新定制的20套这种快勘助手，配发了城区、临河、古塔、太和、松山这4个大队。啊，过这一个多月的运行呢，效果呢我们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特别是得到了基层各大队事故处理人员的欢迎。哎，省事儿。而且呢，
1: 我想我们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出行方便，然后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然后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公平正义，是不是？
2: 对的。我们公安机关
3: 非常普遍，这也证明了食物对于恋爱和繁衍后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每只青蛙无论雌雄都是自力更生。浪漫宴会似乎演变成一场能量的储备竞赛，因为

湿地见证了许多爱情故事的发生，你才会有效。当情侣们确认了彼此的关系，舞蹈就变。新生儿既没有技巧，也没有力量来咽下他的第一顿食物，一直圆滚滚的蝌蚪，他很难吞。